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啊，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4: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么来到此刻啊，这个咱们南昌这天天下雨啊，这大家呢应该对这样的早间高峰呢也已经逐步适应。今天清早时段的出行表现总体来看呢，似乎大家啊这个没有了前几天的这么慌乱啊，虽然车辆呢还是挺大的，东阳洪都高架和沿江快速路沿线，包括桃花南路、惠州九州高架，出行车流水涨船高啊，现在行车状态还是比较紧俏，但是呢，浦东地面路段截至目前为止，大家的出行呢还是尽在掌握啊。红果滩一侧的各条主干道目前的排队出行的情况呢都还不算显著啊。那么老城区啊也没有太明显的车多堵点出现，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八一大道的二附院这个叠山路口到明德路口这边啊，其他的通行点位啊，目前包括这个广场周边一圈啊，北京西路、杨梅东路啊、沿江北大道啊这些，都还正常通行。当然呢，学校上学啊，现在对于上海北路、启丰路啊，包括像现在的高新七路啊，这些这个经典的学校点位周边啊，这个送娃上学的车流还是挺多。这个同样提醒大家，继续还是得备好充分的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往西拥堵402米，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长虹西大道拥堵320米，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往西拥堵334米，邵阳市的武三西大道东往西拥堵298米。在省内的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是正常的，通行顺畅，雨天路滑，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九江、济南镇、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济南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比较低，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研究表明啊，近67%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黑眼圈啊，也就是说，你以为的这个熬夜脸，很可能是鼻子在背后搞事情。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准医师刘洪兵介绍，鼻炎导致的鼻塞呢，会严重影响睡眠的质量，长期睡不好呢，会加重眼部的浮肿，还会干扰身体代谢，导致眼周皮肤暗沉发黄，怎么补觉啊都很难恢复。所以对付这种黑眼圈，光靠眼霜是不够的，关键要在从源头上控制好鼻炎，积极规范的治疗鼻炎，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黑眼圈。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

0: 护航。
1: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暑期呢已经是到来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假期出行是少不了这种徒步露营啊，品尝美食啊，还容易碰到磕碰外伤、晕车晕船、肠胃不舒服和花粉日晒过敏这些问题。那么提前常备一些对症的药品能够让我们省心不少。户外游玩难免会这个擦伤扭伤割伤，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多规格的创可贴啊、无菌纱布、碘伏棉签和抗菌镇痛外用软膏，还有固定关节的弹性绷带。那么小伤口可以遵循冲洗消毒上药包扎的步骤处理，那么扭伤前两天冷敷消肿，后期呢再热敷舒缓。如果遇到动物抓伤、生锈物品、深刺伤，一定要在24小时内来接种疫苗。如果自驾坐船容易这个晕车晕船，可以来备好一些专业的晕车药、晕车贴，并搭配生姜含片、风油精来辅助缓解。那么口服药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贴剂呢提前两到四个小时贴好。儿童、孕妇和有青光眼、前列腺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慎用或者是遵医嘱。那如果说要去到别的地方来吃一些美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生冷油腻啊，它是很容易引发拉肚子、胃痛、腹胀。那可以常备一些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养胃益酸和促消化的药物，还有调节肠道的一些益生菌。腹泻呢，优先科学补水，不要去盲目的乱用抗生素。春夏花粉、紫外线、蚊虫都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准备不易引起嗜睡的一些抗过敏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金呢，这个第二代这种抗组胺的药，像这个止痒洗剂和抗炎的软膏，出门呢做好这个防晒，还有备好一些这个驱蚊的用品，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全身起大片的红疹等这些严重过敏的情况呢，就要立刻来拨打120急救。那么另外提醒大家要避开用药的误区，那普通感冒呢是病毒引起的，不能随便的去吃这个抗生素，不要多种退烧药混着吃，避免伤肝伤肾。那保健品是绝对不能代替降压降糖等治疗药物的，老人、小孩、孕妇这类特殊的人群用药要格外的谨慎。如果出现高烧不退、剧烈的腹痛、呼吸困难、肢体无力、重伤外伤等情况，一定要立刻就医，同时呢不重复吃复方的感冒药，要妥善储存需要冷藏的药品，守护假期的用药安全。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码热线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然后我。

0: 带的东西，或者是来说一说你坐过次数最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这个火车高铁的线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Q 说临时很忙，他说坐火车感觉手机麻将还挺过瘾的。好像是诶，这个第一这个挺有乐趣，第二就是打发时间很快啊，再带上这个红牛咖啡瓜子黄上黄的卤味。你这个 QQ 好会享受啊，你这个整个沿途就感觉乐趣又好吃又好玩。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用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给我们拍了一个大片，就是在南昌南一环这边有车子压倒流线，那时候拍了违章吃饭都香，就感觉你每天的早餐都非常的过瘾啊。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就是说你坐火车坐高铁有哪些必备的一些这个仪式感，有哪些必须要带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7月1号开始暑期的暑运呢就开始了，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个南铁这边的暑期的一个情况。那么自7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总共今年的暑期依然是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是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那么今年的暑运呢，南铁的客流主要是以学生流、探亲流还有旅游流为主，那么赣闽两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预计在管内杭深、昌福、沪昆、京九、杭昌还有永广、扶贫等区段的客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为了方便旅客的暑期出行，南铁在实施三季度列车高峰运行图还有开行旅客列车 703.5对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运力配置，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那么其中动车组列车20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以及高效集中的地方，进一步来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那么加开的主要是南昌、福州、厦门、泉州、萍乡等地，去往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一些列车，有效的能够提升热门城市间的通达的效率。那么同时呢，持续的提升普40还有快4742、快4287次等列车4对，来进一步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40还有快4742、快4287次等列车4对，来进一步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那么7月1号开始，福建福州和宁夏银川之间呢也会开行列车，这也是两地之间首次开行直达的旅客列车，来进一步深化闽宁合作，方便旅客的往来。哎，说到这个去往这个宁夏银川，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去那边的机会多不多，反正我是没有去过宁夏，但是西北确实哈，西北还是非常好玩的。如果说您要想要去西北的朋友，可以来去这个规划一下。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好像是没有那个青甘大环线那个线路了，如果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观察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状况啊，那咱们现在也是这个基本要和学会和这个咱们的这种淋浴式的早间高峰啊，这个长期的共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此刻瓢泼大雨人在啊，那大家的出行车流状态呢肯定颇受影响。西湾风山快速路来到这一刻钟，肯定也稍微这个今天的表现再淡定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也有不少的车多节点了。风山快速路来看的话，主要在从祥云胡同也南山大道这边一直到嘉业路胡同这一段路呢，有去红谷滩片方向的北上的一个车多堵金，还有长乐胡同啊靠近新建这边的红谷十二厅核心节点呢也有车多，再加上前湖快速路从湾里新建方向过来，在前湖胡同立交这边出现卡壳，这几个排队呢大家注意及时掌握。至于呢现在沿江快速路江边路段整个朝阳进市区现在呢也是排起长龙啊，目前红谷隧道的这个进入还有包括观音桥这边的一个排队车多情况啊，现在的都是需要主动面对。那么当然呢，普通地面干道在这会儿的上班上学的出行高峰期，丰河南大道、学府大道，包括像现在这个湘江路、庐山南大道以及阳明路、沿江北大道都保持车流的一个饱和过程。沿江北大道到八一桥、启丰路沿线包括现在这个青山湖隧道和北京东路这些路口呢都出现了车多压力啊，包括现在在朝阳片区桃花南路快速路要上九州高架，小车队尾排过了市。

0: 民医院啊，这个包括现在的真菌路要去这个九州高架，现在呢甚至堵到隧道外面来了，从华侨城这边啊，所以都需要大家还是保持注意。今天的早间高峰至此啊，到现在这一刻钟，现在还是威力全面释放，毕竟降雨天气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路况呢还是这个咱们南昌早间高峰啊，这个其他不怕啊，就是对下雨天气比较敏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九瑞大道西往东方向拥堵431米，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4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84米，上饶市的庆丰路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26米，凤凰中大道东往西目前是拥堵331米。刚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问到我们的云南的这个线路，说这个去到昆明大理的这个还有没有？这个云南是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去到这个西双版纳，另外一条呢是到这个昆明大理丽江。我们这条线路是6天的行程，全程是轻松不赶路，好好可以享受度假，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这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起早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那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个在意的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无论是带娃还是情侣朋友结伴啊，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我们全程都是住的4钻酒店，大理呢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超级的宽敞。那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啊！而且我们很多项目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的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同时呢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啊就可以了。想要这个去西双版纳的，回复的是西双版纳啊。如果您回复的云南，获得的是我们这条线路，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进行咨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今天的省会南昌早高峰啊，还是有一些这个局部这个降暴雨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听友形容是倒下来的那种雨啊，但是有的地方呢可能又没有下啊，可能是或者是一些这个毛毛雨啊。当然今天早上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哪个群呢，一下子就滑掉了啊，41群的张辉他说有一个垃圾车坏了，说停在路上不走，但是具体的路段没跟我们说啊。目前来看这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排队的情况，但是感觉应该是在这个老城片区吧啊，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张辉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补充一下。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说到这个自己坐火车的一些经历，那个上海爸他就说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只记得瓜子花生方便面茶叶蛋面包，前面的这个收收脚让一让，现在好像这个没有卖茶叶蛋的了吧，好像没有了。我记得原来好像站台上，就是每次停车那个站台上也有卖饭的，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少了。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了一个那个，因为我非常喜欢看那个就是专门坐火车的博主，那个博主是坐了这个广西南宁出发的这个列车，直达北京，刚好应该是坐一天一夜，就是早上的头一天早上10点出发，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到，好像是会中途停在这个长沙站的站台，那个站台上好像现在还是有卖盒饭的，15块钱那个盒饭，而他们据那个博主说，这个长沙站台这个盒饭，好像性价比很高，味道非常好。当然了，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那我们这次呢呼伦贝尔的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适合您带着孩子一起来出游的。我们暑假的这个路线福利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是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草原，然后傍晚呢又可以看落日晚霞，晚上呢还可以看这个繁星满天，非常的漂亮。那么当地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其实我觉得这个铁锅炖更好吃，还有就是这个私房的胡鱼宴，加上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饺子也好吃，还有当地的这个蒙族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我们七月的优惠的班次剩余不多啊，七月是有5号、7号和9号三个班次，是4680元每人。那么7月13号、16号、20号这三个班次是4880元每人，贵了200块钱啊，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当然了，今天也有好物来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爱听平台的给大家上款的第一款秒杀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这个粉底液包括我自己平时这个上妆的时候也在用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 DW 的粉底液实力不用多说了，也是常年爆火的一个品牌。日常的这个通勤啊、逛街啊、夏日出游都能 hold 住啊，脸上的一些小痘印啊、血红的泛红的这个血丝啊，都可以来遮瑕。那么官网平时30毫升是430元，那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我觉得这种临期非常适合我。现在下单呢，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总共是60毫升的重装，到手只需要299元，两瓶299，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的，象牙白是适合这个黄皮的女生，那么陶瓷白是超衬白皮的，你是那种清透的裸妆感。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第二款呢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

0: 鞋，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是必备的。那今天也是再次的返场给到大家，169元啊，最低169元，平时可能官网啊或者是店里都是500多块钱，今天只要169元，最低只要169元。经典的这个明星款啊，增高泡芙款啊，简约复古的贝雅款，超多款是都是有的，而且是奥莱仓职工的正品，颜色挑花眼，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一包鞋花，这个鞋花你在店里也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那喜欢喝咖啡的朋友，那今天我们还有这个白云豆益生菌的冷萃黑咖啡，那么这个只要有货啊，这款咖啡可能也都是横扫各大直播间的。它里面是添加了白云豆的提取物，号称是这个碳水阻断剂，对于身材管理期的朋友特别友好，而且添加了 B420 益生菌，加上黑咖啡自带的清爽提神的属性，三重机制同时发力，减少碳水吸收负担，帮助大家管理身材。我们这款呢是两克小罐锁鲜包装，一共是有45小罐，市场零售价299，那今天只要159，159，45小罐，那差不多也就是合到3块多啊，合到3块多，比你在这个咖啡店买便宜太多了。今天只有200组啊，想要囤咖啡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啊。今天是有3款秒杀好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挑选。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罗林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8: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状况啊，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观察啊，现在的首先注意到在深米大桥啊，由东往西方向啊，这边的有司机朋友也反馈啊，这边连续出现了3起啊这个剐蹭追尾事故，所以说下雨天对这个出行安全的把握非常的重要。现在深米大桥上桥啊就出现卡壳，沿江快速路沿线啊也要多加备好耐心，从朝阳一路到红谷隧道啊，这段整段江边现在线路的这个车流的排队和密集的这个缓行长度啊还是比较这个集中的。西环今天啊已经很克制了，但是呢这个嘉阳路互通还有怡园路互通啊，甚至包括之前这个前一个小时都没太堵的皇家湖立桥，此刻还是没绷住出行流量的出现了还是一定程度的上涨。东一环红都高架 依然是在火山东广场这边啊，这个处在车辆较高的一个这个行车规模，杨明路沿线、赣江大道沿线，包括现在这个昌东大道沿线几条地面主干道啊，此刻也都在忙碌起来。下雨天啊，确实着重要提醒大家啊，上班多预留点时间，行车呢也要保持安全车距，更要集中耐心啊。这个下雨影响观察路面很湿滑啊，这段降雨的这个时间节气啊，对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是一段考验。

0: 咱们目前凤和大道的凤和立交桥也有车多啊，这个同样需要大家继续的留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那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第十通行，目前九江市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47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47米，赣州市的盘古大道北往南拥堵340米，邵阳市滨江东路东往西拥堵383米。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刚我们说到这个西北的旅行，其实西北去玩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首选的就是我们去到这个新疆。那么新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去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伊犁或者是北疆。如果说您想这个一天之内穿越雪山和稻草原，那么这个想不想乘坐着这个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呢？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定制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带着您一起来圆梦新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穿越独库北段一天来体验4季风光，沉浸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我们团期呢是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10日游，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现在可以来报名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新疆，现在有一个特别应季的水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红杏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派江西平台带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我们新疆的小红杏，它是产自新疆阿克苏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滋养、戈壁沙壤种植、超大的昼夜温差这3大先天的优势，所以说培育出来的这个小红杏的品质特别好，是特有的西域风土条件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成为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那么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自然积累了糖分，果肉非常的紧实，而且风味物质高度浓缩，入口之后果香浓郁，回味绵长，杏的天然香气啊，在口中是持久的停留，给味蕾带来愉悦的品鉴体验。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这个水果小红杏啊，都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小红杏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甜度测出来是有25度左右，而且这个正宗的阿克苏的小红杏产量非常的有限，它的这个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0来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杏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好保存，所以说期限非常非常短暂。那么如果想要吃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了。我们现在3斤装的大果福利价85块钱，3斤装特大果福利价99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水果或者是小红杏就可以了。
2: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3: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那我们刚说到今天聊到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在这个坐火车或者是这个高铁啊，您有哪些必备的仪式感，有哪些东西呢是必备的，还有就是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些这个高铁线路或者是火车的这个线路啊，您的这个体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从7月1号开始啊，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暑运的期间了。那么今年呢，暑运也依然是7月1号到8月31号，总共是62天。那么南铁呢也是增开了旅客列车26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从7月1号开始啊，江西机场集团呢将会开启暑运的模式，全方位升级旅客暑运出行体验。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潘瑜发回的报道。 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同比增长 3.2%， 旅客吞吐量 34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其中南昌机场预计保障航班 1.9 万架次，同比增长 6.9%， 旅客吞吐量 25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为应对暑期研学、避暑、商务多重出行需求，江西机场集团积极协调航司加大运力投放。其中，南昌机场新开恢复航线42条，新增延安、喀什、库尔勒三个国内航点，加密南昌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30个城市的航班频次，恢复航班和临时加班累计3540架次。江西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助理罗明介绍。
4: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暑运期间，江西航空也是首次开通了南昌直飞延安的航班。新疆游也是非常的火热，南昌机场呢也是同步加密了新疆的航线网络。
1: 据了解，结合市场出行的趋势，机场开通了南昌至乌鲁木齐宽体机长线、南昌经徐州至延安红色研学专线，同步上线了海拉尔、满洲里等北方避暑航线。南昌直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东南亚国际航线稳定直飞，全方位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的需求。那今年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继续推行飞昌掐干文旅惠民活动，联动240多家文旅体商经营主体，达成消费权益合作，凭登机牌即可享受专属优惠，还聚焦军人、老人、守城、母婴等特殊群体提供全流程陪护，针对于晚到即刻、证件遗失、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开辟绿色通道。同时联动江西省科技馆，将优质科普资源引入南昌机场，为出行儿童提供趣味的科普服务。江西机场集团服务品质部业务经理汤文娟介绍。
5: 今年呢，我们在儿童旅客的特殊休息区也给我们配备了，就是涉及到一些地理、人文、历史这些益智玩具和科绘读本，让这个独自出行的儿童呢也不会感觉到这个候机过程中的这个枯燥和无聊。
1: 哎，如果说这个暑期想要出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江西机场啊，这个航班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想去的一些这个地方。像我们去这个新疆啊，包括去这个国外的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呢，这个航线呢可以说是更加的方便了。想要关注的朋友可以去来了解一下。那如果说您想要跟着我们去到新疆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想要去云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云南；想要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都是可以的。那么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去回复关键词内蒙古；那想要让孩子能够去更多的去接触传统文化，去感受首都的魅力，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6: 董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几段快速路呢现在依然还是在缓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继续注意备好小心。延江快速路、东一环红都高架快速路，这都还是现在啊这个比较具备考验的车型快速路。另外呢，在此刻来看的话，真君路的华侨镇这边通行非常缓慢啊，这边呢主要是在南一环豫章台这边的路段车辆大呀，主要是为了保障九州高架此刻下雨天的主线通行啊，真君路的是采取了一定的这个管控措施啊，这个所以说现在呢会有一定等待过程，不过目前已经在逐步的放行了。当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确实九州高架出行车辆很大呀，大家尽可能往南山大道、孝湖隧道、观音路呢做一些替代绕行的方案啊，因为今天确实在延江快速路也好，九州高架也好，包括深米大桥也好啊，这个都遭遇了比较多的考验。深米大桥的事故倒是解决完了，但是现在排队上深米桥的车流还是排到了桃花路立交啊。目前来看的话，长安大桥过江，还有包括现在的西环的黄家湖立交和这个咱们的沈庄，从嘉应路胡同到沈庄立交，这些呢都还有车多的一个情况。浦东地面主干道，尤其现在是怡园路沿线的多个路口，从凤凰大道路口到红谷大道路口， 这边呢都还是继续在繁忙通行。阳明威严县的下桥口也就靠近到市中啊，这个豫章路这边现在呢也在这个保持拥堵压力啊，还有现在的青山五隧道的国威路口。好在现在观察学校周边的出行堵情呢已经基本消退搞定啊，那咱们上学高峰不太需要太过担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通行啊，目前在九江的兴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15米，军桥互通东往西拥堵454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10米，抗洪大道南往北方向拥堵320米，赣州和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早上的这个路面通行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多啊！右手在我们的39巡跟我们说，现在在南昌的东往升米大桥东往西方向中间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连续3起的事故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避让。今天确实因为下了点雨啊，就给我们的整个这个交通啊，就是加料了不少。然后那个张辉刚我们说到这边是在南昌新建排头这个地方啊，红绿灯的路口这个位置，他说有一台这个垃圾车坏在这个路中央了，然后呢可能会对这个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说司机还好，很淡定的在抽烟。这个司机确实是比较从容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开车路上的时候要从容，当然更要多一分这个耐心和警惕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上确实是路面突发的情况比较多，那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今天很多朋友是不是迟到了？这个42群大家又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好好同学有没有迟到？好，今天这个七月已经迟到两天了，现在七月才开始两天，你就已经迟到两天了。怎么说呢？这个可以原谅吧，因为确实是天气这两天应该下雨嘛，这个可能会对大家这个整体的通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我们的这个单位的领导能够更加的人性化一点啊！这个因为天气缘故，确实。路面交通比较复杂啊，这两天就算了吧。当然了，我们这个虽然说可能会迟到，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优惠是没有迟到的。我们的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这次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7日游，大家一定要抓好机会了。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啊，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因为刚刚我们从这个机场啊也了解到嘛，这个暑期机场是开通了这个海拉尔这边的

航线。海拉尔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的他们的这个算是他们的这个算是他们地区的这个首府吗？是可以这样称吗？因为它是这个那个地方就叫海拉尔，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飞到了满洲里海拉尔都可以啊，就是在呼伦贝尔那边。我们这次呢是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的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那么推开门就是青青草原，可以在这里傍晚呢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还有这个当地特色美食，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当地的蒙族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机票、包含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放心的报名，而且这个线路不会很累啊，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一起，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7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啊，现在报名可以锁定黄金席位，双飞顶奢草原，这里错过再等一年。黄金档我们7月5号、7月7号、9号的班次是4680元每人，13号、16号、20号的班次4880元每人，贵了200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啊。听属专有福利，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如果你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如果想要自驾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啊定期的除一除积碳。如果说你的发动机有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这些问题，根源往往是因为发动机积碳过多所造成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专业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购买了，现在是有优惠的，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么之前活动最低价都是要六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啊，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的囤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上午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状况。现在呢，在过江方面啊，首先呢，深米大桥和红谷隧道还在继续忙碌啊，今天下雨。下雨天气影响啊，包括呢路面上呢也有几起啊这个事故情况啊，这个说明大家在下雨天呢还是啊这个没有保持足够的专注。深米大桥呢今天这个出现了这个几起剐蹭啊同时发生，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事故虽已解决，但深米大桥过江到国体的车辆还是很大。那么另外呢今天的丰盛快速路沿线啊这个嘉延路胡同周边路段呢是出行车多，流量呢也比较集中啊，当然包括今天九州高架红渡高架都不容易，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的话通行情况已经是在大幅的好转了。真菌路啊之前很多车流啊这个因为这个调控啊这个保障就南一环的这个出行流量，现在来看的话已经都放心上桥了啊。目前啊这个西一环和东一环总体出行的车流量呢已经在大幅度下降啊，当然呢此刻来看的话地面路段的出行状况呢也在改善啊，基本上剩下的堵车的这个整条的堵车主干道已经不多了，基本上就个别路口还要需要提防一下，比如医院路的金融大街路口，比如阳明路的这个二进路口，稍微关注一下排队等待的时间，其他的路段呢都在恢复当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415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市前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太甲山大道呢由东向西拥堵有336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而高速方面 S410 宁定高速的120公桩加800米的龙部收费站至盘古山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放慢车。

0: 速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见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一定要注意好您的交通安全啊。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夏天蚊虫多，准妈妈尽量穿长袖长裤，使用蚊帐防蚊。如果必须使用驱蚊液呢，也请选择孕妇可用的成分。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切记不要随意服用止痛药或者是抗生素，任何用药都需要经过医生指导，避免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地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服务进口总额是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的贸易逆差是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元。今年暑期呢，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开通。北京时间的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进入到第三个正赛日的争夺。女单第二轮爆出大冷门，二号种子王曼昱以0-3不敌对手，无缘16强。男单16分之1决赛中，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昨晚的20点开始到今天的20点，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疆小红杏啊，应该说呢，它是产自这个新疆的阿克苏核心产区四团，坐拥天山雪莲的滋养，戈壁沙漠种植。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哈，所以这样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呢，使它具有特有的西域风土条件下，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成为了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了。小红杏在生长过程当中呢，会自然的积累糖分，所以果肉很紧实，风味物质高度的浓缩，入口之后是那种果香浓郁、回味绵长的感觉，而且杏的天然香气在口中持续停留，可以给我们的味蕾带来愉悦的品鉴体验啊，而且它的果肉是属于那种软糯绵密的，甜度高，但又带有天然的蜜香，小小一颗呢，果肉非常的肥厚，口感层次很丰富，所以老人小孩都爱吃。它的甜度测出来就是大概在25度左右了，因为是坚持树上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添加，保持了它鲜果本真的一个风味啊。而且是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哈、啊，新鲜有保障。就您现在下单的话，立刻就到果园里去摘下来啊，就是直接快递给您了。这种正宗的阿克苏的小红杏的产量非常有限，肠胃期呢只有短短20来天，一年也就是仅此一季了，因为它果期很短啊，每一颗呢都是当季鲜采的，所以想要吃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红杏的话呢，就趁着我们现在为大家找到货源赶紧去下手啊，应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3斤装的大果现在福利价只要85块钱，3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99块钱，一年就是这么一季啊，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的新疆原产地直发，签收之后呢，你24小时内去联系客服，如果说有坏果的话，就按个数的比例来赔付给您的。而且生鲜水果一旦发货是不接受退单拒收的啊，有任何问题呢，您先收件再联系客服来处理。今天3斤装的大果福利价只要85块钱，3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99块钱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或者小红杏都可以，去点击链接下单，或者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来到9:37，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暑期想要去到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带着孩子去体验呢，不妨看一看我们的2026年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这个营地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孩子呢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啊，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们青春的梦想。更加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的唱完一整天的安排，让孩子啊去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像天安门、故宫深度的研学，就是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而且它是属于封闭营地，有专属的住宿，专业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哈，安全无忧，还赠送这个夏令营的专属的服装和包包，以及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如果想要出去玩又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们呢，也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还安排了

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块钱起啊，两人一起同行呢，每人还可以再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套路，是20人左右的那种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钟才出发，所以你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咱们这趟这个团队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也不混坐，你也不用去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的好，所以你不管是带娃呀、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这个呢是全程住的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所以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超多项目也是免费送给您的，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以及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在费用里面，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通通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所以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取、专属小礼品可领啊！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就赶紧去找到定制师猪猪，19979905752，1997990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4: No.
3: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阳明东路一府院北门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6到25度，目前实时气温26.7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89%，空气质量指数26优。适当的喝点绿豆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食物，避免上火。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的主汛期，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昨天呢，今年下半年的全国征兵女兵的应征报名已经是开启，报名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的研究生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的放宽至26周岁，截止报名时间为8月10号的24点。昨天起啊，铁路受爱宠型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 区、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呢，爱宠型的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近日记者从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安全隐患2000多个，推动173处的水毁项目修复全面完工，135个在建涉水工程全面落实安全度汛措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0，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潮派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新疆小红杏呢，此刻去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到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啊！三斤装大果福利价只要85元，三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99块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可以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新疆小红杏呢，是产自新疆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的滋养。戈壁沙漠种植，这超大的这个昼夜温差，这三大先天的优势，所以它有特有的这个西域风土的条件，就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啊，也成为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了。它的风味自然浓缩，然后是蜜香醇厚，因为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呢，自然的积累糖分，果肉很坚实啊，风味物质高度非常的浓缩，之后呢，入口之后的果香是非常浓郁的，回味绵长，杏的天然香气在口中也持久停留，可以给味蕾带来愉悦的品鉴体验。那么它的甜度测出来就是在25度左右啊，所以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它坚持的，我们是坚持这个树上自然熟，新疆原产地直发啊。就是不去催熟，也不添加，保持那种鲜果本真的一个风味。基本上你现在下单了，就果园里面采摘下来，然后就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啊。正宗的这个阿克苏的小红杏的产量真的是非常有限的，长味期呢只有短短的20来天，一年有就仅此一季了，所以这一年我们就仅此这个时候有这个小红杏，所以想吃这个原汁原味新疆小红杏的呢，就趁着现在赶紧去下手，每一颗都是当季鲜采的啊，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新疆原产地直发。您记得签收之后，就是因为它是生鲜水果，一旦发货是不接收退单拒收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呢，你先去这个收件，然后再联系客服去处理，24小时之内都可以联系客服，如果有坏果呢，都是按个数比例来赔付的。那么今天是个三斤装的新疆小红杏啊，福利价只要85块钱，三斤特大果装的是99元，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或者是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

0: 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些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105.4 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旅游线路了。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赶紧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啊，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哈，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换成这个七座的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装进镜头里面，会带您去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啊都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的住宿，豪华二加一大巴哈，带大家呢整个旅途去享受那种宽敞舒适的座椅。然后还有像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团期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带和我们一起去这个纵观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的行程报名参加。另外还有西双版纳之旅，这个暑期呢，如果大家有出游西双版纳到云南去玩的这个计划的话呢，那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的西双版纳团啊，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您不用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都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是

接拉满啊，带老人小孩出行呢可以说是自在又安心，而且住宿尊享高端星级的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的连住客房呢，都是有42到48平方米这么大的，都是双1.35米大床的一个标配，而且呢酒店还有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体验休闲真的是一步到位啊！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也给大家安排上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啊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您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去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啊！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您可以去哼唱那非常熟悉的歌谣，重温久违的快乐，一起回味简单啊，这个那种久违的游戏感。那么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的体验呢，同样也会带您去一一的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乐河游船穿行雨林的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所以全程啊真的都是纯玩啊，没有任何购物店的，都把时间留给了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呢还赠送了大型的演艺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很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我们有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也都全部包含在费用里面，所以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想要拥有这样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联系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0:37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鹰潭、泗市和赣州市的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会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那目前呢，省会南昌是雷阵雨的天气，实时气温26.2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93%，空气质量指数22，优，湿气重啊。日常呢，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物，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毒。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呢于昨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了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的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拼搏的光辉的历史、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呢，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的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到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面参保。工信部等8部门近日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的工业5G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工业数据基础体制度的体系。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港两岸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近日呢，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驶出，途经吉安、兴国、于都和瑞金等红色旅游热门城市，车内同步提供线路咨询、门票预订等服务，游客扫码即可了解江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现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的一站式体验。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

0: 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3: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4: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好，来到11:06，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易。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就是要来提醒到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车啊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发动机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还有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现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了。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啊，您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去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也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啊，继续给大家带来很划算的一个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折算一下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因为之前我们的活动价最低呢6套都要52块多钱一瓶呢，所以赶着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时候、最划算的时候呢，可以多囤一些，而且您可以放心囤啊，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的套组推荐呢，可以见商品的页面详情，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您啊。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好，来到10:1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接下来呢，我们先到新车市场来看一看，七月将会交付的蓝图泰山 X8 的纯电版已经是正式下线了，售价339,900啊。这也是从官方获悉呢，6月30号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在云峰工厂正式下线。其实5年前的今天啊，蓝图首款车型下线，从第一款的蓝图的 Free 到如今的泰山 X8 的纯电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梦想家、追光、知音、泰山五大车型的矩阵啊。七月呢，蓝图泰山 X8 的纯电版也将会正式启动交付。它呢有两款车型啊，售价区间339,900到379,900，车辆配备全新主动开合式的同色发光的格栅，然后大灯配备的是 DLP 的智能投影大灯，侧面还搭配了摘星式的隐藏门把手、电动的迎宾踏板以及坚固质感和档次感。车身的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200毫米、2025毫米以及1814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090毫米。车辆的内饰提供了紫檀啊、赤橙还有雪松三种配色，搭载主动式的环绕氛围灯，整体呢延续了那种极简智能的设计风格。车辆采用的是双 15.6 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啊，而且呢是有 5.2 的这个版本的鸿蒙座驾和语音大模型啊，同时匹配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还有就是55英寸的抬头显示。智能辅助驾驶层面呢，蓝图的泰山 X8 搭载的是华为896线双光路的图像级的一个激光雷达，所以全车呢总共是有4颗这样的激光雷达。而动力方面，它的纯电版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啊，系统综合的最大功率是475千瓦，然后综合的峰值扭矩765牛米，每小时0到100公里的加速呢是5.5秒。而这个像CLTC 的续航提供603公里、727公里两种的版本，20%到80%的快充时长仅要10到12分钟，所以它的补能效率也是非常的高效。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2026款正式上市的瑞奇6 Pro 啊，就是近日呢，郑州日产2026款的瑞奇6 Pro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有汽油和柴油两种动力的版本。新车呢，作为专业的这种商用皮卡，也有多种货箱形式可以选择啊，所以它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货运的需求。总共是有三个版本车型，汽油版、柴油版以及进阶版。根据配置不同呢，2026款的瑞奇6 Pro 的柴油版车型有7款，汽油版的车型是4款，进阶版车型6款，所以总共是有17款的车型啊。那像2026款的瑞奇 Pro 的前脸呢，是升级为了那种黑红撞色的运动格栅，然后造型辨识度可以说是大幅提升了。而进阶版呢，它额外的还配置了那种钢制越野的后保杠、 AT 越野轮胎以及金属侧踏板和车顶的行李架，所以增强了那种越野的设计风格。新款车型的车身有曜石黑以及沙滩银、水墨绿还有茉莉白这基本的这个基础款的四种颜色，而且呢还开放了特殊车漆的一个定制选项，所以呢也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啊。2026款的瑞奇6 Pro 呢，也提供了多种的轴距和货箱尺寸可选，不同车型的长宽高的尺寸也不尽相同。那么作为参考呢， 2.0T 的这个自动四驱汽车豪华版的轴距是3150毫米，其他的车型的这个尺寸呢还有待官方的公布。另外2026款的瑞奇6 Pro 采用的是高山流水软包工艺，内饰搭配的那种黑棕高档的配色哈，所以也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座舱的一个档次感。而中控屏呢也有原来的10英寸升级为了13英寸，视觉效果就更清晰了。那新款车型还将会配备多功能的方向盘、手动电控空调、仿皮座椅啊，这个带6项手动调节的，还有二排的头枕、3.5英寸的彩色信息显示屏、遥控钥匙、电动车窗、电动加油口盖、定速巡航、双安全气囊、电动灯光高度调节、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等这样的一些配置啊。那么进阶版车型呢还支持一键启动以及无钥匙的进入，还有8项电动座椅调节等等功能。在动力方面，汽油版车型搭载的是 2.0T 的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68千瓦，然后这个最大的扭矩是360牛米。柴油版的和进阶版呢搭载的则是 2.3T 的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08千瓦，然后峰值扭矩380牛米。与发动机匹配的是爱信6档的手动变速箱，或者是这个采爱福的8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那汽油版和柴油版车型呢有2驱和4驱可选，像进阶版的车型则是全系标配了四驱系统。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

0: 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来到11:37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福利的暑期旅游的线路福利来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咱们在江西独立成团啊，全程都不落地，这个散拼的。然后呢，南昌机场出发，甄选的酒店特意为大家升级了一晚四钻酒店，还有一个是草原特色的蒙古包，推开门啊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也可以躺着看日落晚霞，氛围感真的可以是直接拉满啊。而且呢，我们在美食方面也带大家呢要把这个地道的当地的特色美食一次呢就吃个够，有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的铁锅炖，以及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和东北饺子宴啊，带您去感受草原的风味。跟咱们出发呢，就是不用操心，也不用做攻略，像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给您定制好了，全部也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的。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能放心报名啊，性价比真的是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的贵客，做一日呢辽阔的草原的主人。那么七月的优惠班次余位也不多了，现在您报名呢还可以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啊，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像有这个七月的5号、7号、9号，每人是4680；七月的13号、16号、20号出发的，每人是4880。这个费用里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的，而且是咱们的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呢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话呢，就选咱们这一条的双飞七日游的线路啊，报名通道已经是开启了。如果没去过的朋友，总要去一次内蒙吧，吹一吹这个草原自由的风。当车子驶入到一望无际的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电脑桌面真的是存在于现实的。而且呢，咱们的是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啊，多种这个方式可选。您呢，可以去找到这个旅游的定制师为您呢专门定制行程都可以啊，而且呢它是可以每周的，就是你想要找到这个旅行社单独的为您订机票也是可以的，而且它每一周群里面都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的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旅行啊！趁着这个超多的暑期线路持续更新中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多去咨询一下，进群了解详情，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的情况了。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微信同号。
1: 我找寻什么，总在犹豫。
0: 除了旅游线路的推荐之外呢，我们今天的爱听商城带来的产品你也不容错过。今天啊，是真的有三款啊精选的好物推给大家啊，有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白云豆的益生菌的黑咖啡。今天的价格都是超级的划算的，您都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去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里面选购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啊。像一到夏天呢，女孩子化妆是不是总很闹心的，就出门你暴晒一下一出汗，走路出油，这个皮肤闷闷的，然后呢妆容没多久啊就会氧化暗沉，防晒口罩一摘的话，那个粉底还容易蹭掉哈，好好的容妆会直接的大打折扣。其实啊，你想要精致耐看的底妆呢，选对粉底液是关键，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美妆圈公认的持妆王牌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的这个大牌实力就不用多说了哈，这款粉底液呢更加是常年的爆火的口碑单品，妥妥的油皮混油皮的本命粉底，日常你通勤出门或者是逛街聚餐，还有夏日出游啊，都是能够妥妥 hold 住的，足足8个小时的长效持妆，出汗出油都不容易花妆。脸上的一些小痘印啊，或者是泛红的血丝，还有暗沉的黑眼圈，薄薄的一层都能够遮盖干净，不用去额外的叠加哈遮瑕，上妆省时又省事儿，轻 轻松的可以打造那种干净无瑕的妆面。平时官网可能30毫升的一瓶就要430，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现在下单拍一发二就2瓶，总共60毫升的正装到手仅需299元。折算下来的话，单瓶价格是不到150块钱，所以价格真的是超划算。日常囤货和闺蜜拼单都很合适，两个色号可选啊。您到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打开微信公众号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选购。记得要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每一单还可以再省5块钱。另外呢，有没有人啊、也在这个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着拖鞋出门的，但是出门又觉得好像拖鞋形象不怎么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款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在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了。洞洞鞋呢就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但是又是潮人必配的一个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的这一款呢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平时它在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呢也是要500多块钱的，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可能会更贵。那么今天商城上线的是奥莱捷品牌的限时清仓放福利的款式，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增高的泡芙款啊，经典的明星款呢、还有简约的夏日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部都有啊，而且还是这个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加是让你跳花眼，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送您一包这个鞋花啊，这个是款式随机的。然后您呢现在也可以直接去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度到商城里面去选购啊。对于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来说呢，这个白云豆的益生菌的冷萃黑咖啡也不要错过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脸肿啊、眼睛肿啊，或者头晕脑胀的去上班，那种感觉特别不好。有的时候下午2-3点呢困意来了，眼皮直打架，所以呢早上的起来先来一杯黑咖啡，一天就是元气满满、朝气蓬勃，偶尔熬夜加班呢也能忘记疲惫，点燃热情啊。今天的这一款的这是白云豆益生菌的冷萃黑咖啡，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黑咖啡。因为说到咖啡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黑咖啡啊就是提提神啊，上班啊撑着这个眼皮用的，主要就是用来提神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款的白云豆的B420 的冷萃黑咖啡，只要有货呢都是横扫各大直播间。因为它不只是提神这么简单，它里面加了白云豆的提取物。白云豆呢号称碳水阻断剂，对身体管理期的朋友是特别的友好，而且还添加了 B420 益生菌，加上黑咖啡的自带那种清爽提神的属性，所以三重机制同时发力，可以减少碳水的吸收负担，帮你管理身材。喝水啊都能够长秤的这个姐妹呢，就真的是可以闭眼入，早起连肿眼肿、熬夜加班的打工人、久坐不动、管不住嘴、不爱运动的上班族，每天一颗也可以顾虑少一大半啊。那么咖啡在哪里都能买，但是今天你正好碰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时候啊，这款白云豆的益生菌的冷萃黑咖啡，22克的这个小罐锁鲜包装，一盒45小罐，市场零售价是要299，今天在这个爱听商城购买呢只要159元，而且您现在下单还会加赠7小罐的体验装给你，每小罐核算一下的话也就才3块多钱啊，比在外面的咖啡店随便买一杯咖啡要便宜太多了。那咱们这款就是算天天喝的话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毫无压力，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而且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最近想要囤咖啡的朋友呢，真的是赶紧去囤起来。打开您的微信，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里面去选购。那不管今天是要选购何种产品呢，都记得一定要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的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Hang on, I'm recording.
4: 好，来到11:55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稍后的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0: 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但是呢正在下雨，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目前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6001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望城湾里梅岭九龙湖南 S53 南昌西二绕城高速西峡的入口都是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的。G60沪昆高速686公里黎温段进贤站上高速的匝道往上海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小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0:37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四市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今天的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乙运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昨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以来，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极大提升了高原铁路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的电动汽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而5-6年前这一比例呢，仅为 5% 左右。其中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预计销量增幅为 20%， 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 50% 以上，拉美地区销量将增长 45%。昨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嘲，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4: 号开始一直到七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

0: 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我明白我的梦想越近我的家乡就越远，虽然工作也没有劲，到头来肚子也填不满，攒两三年的钱也不够买一辆小车，每天做着白日梦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春清新的阳光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1: No。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0: 优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目前省内 G0321 德上高速德上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玉山西、三清山西、大毛山的收费站的入口都是正在临时管控，提醒各位来提前了解行程。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0:37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鹰潭40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影响次生灾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昨天清晨，万人齐聚南昌八一广场观看七一升旗仪式，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李毕，观众们有序地进入到互动区，同护旗方队合影留念。在这里，观众还和护旗方队队员们同唱《强军战歌》、《当那一天来临，祖国不会忘记》等曲目，共抒爱国情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积极引导和推动产业规模与布局优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海河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该航线以嘉兴港为中转枢纽，连接湖州内河网络与宁波舟山港，构建起纯电集卡加上纯电内河船加纯电海船的全链条零碳运输体系。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表示，一机难求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适应力，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稳定性，标志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力。从低价内卷到创新突围，从铜制跟风到定制赋能，随着向新攀高的步伐加快，如今的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硬实力，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优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4: 北京时间的13: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是我们。

今天带给大家的秒杀好物一定要来值得关注一下啊，是我们的这个爱听平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那雅诗兰黛的大牌实力不用多说了，这款 DW 更是常年爆火的口碑单品，妥妥的混油皮这个本命的一个粉底啊。那像日常通勤出门呐、逛街聚餐啊，夏日出游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足足八小时的长效持妆，出汗出油都是不容易花妆的。平时呢官网单瓶30毫升的是要430元，那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的清仓捡漏，现在下单拍一发二，两瓶的总共是60毫升啊，两瓶总共60毫升的重装，然后到手价只需要299元，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来进行选择，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那么第二款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在夏天的闷热穿拖鞋出门，大家觉得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不太不讲究，很随意。那如果说又想舒适又想照顾到我们的这个形象的话，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非常适合来进行选择的。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款式也非常多，像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都是有的，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男款女款全部都有。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一包的鞋花，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这个慵懒的午后真的非常需要一杯咖啡来提提神，那今天我们有好物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我们这款黑咖啡呢，就是它是里面添加了白云豆的提取物，这个白云豆也号称是碳水的阻断剂，对身材管理期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而且还添加了 B420 益生菌，再加上黑咖啡自带的清爽提神的属性，三重机制同时发力，减少碳水吸收的负担，帮助大家管理身材。那喝水都能够长秤的这种朋友真的是可以闭眼入了，真的没有负担啊。现在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两克小罐装的锁鲜包装，一盒是有45小罐，市场零售价是299元，那今天呢只要159元，现在下单呢再加赠7小罐的体验装给了大家，那合到每小罐才3块多，比外面的咖啡店随便买一杯咖啡都要便宜很多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友。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她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在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兰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血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急
2: 刹。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十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三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三万、五万、八万，哇，三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三笔、四笔，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

0: 水就不算数了。
1: 哦，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嗯，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哎，喂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这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干道交通的通行情况，车流量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兴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明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

0: 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偏北，赣北偏东南转偏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至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至29度，赣北南部30至32度，赣中赣南33至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3至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至27度。三号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到八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到十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其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至12号受台风影响，全省云系增多，大部分地区有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止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醉镇成列馆开战。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为你带来的最近的距离，下午的14:13，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潮牌甄选商城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三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白云豆益生菌的黑咖啡，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来选购。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款是我们的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如果一到夏天女孩子化妆是不是非常闹心，因为这个出门暴晒出汗，走路特别容易出油闷皮肤，妆容没过多久就容易氧化暗沉。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美妆圈公认的持妆王牌，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那么这个在官网平常单瓶30毫升就要430元，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现在下单拍一发二，两瓶总共6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到手价格只要299元，而且两个色号都可以选择，分别是象牙白，适合配比这个黄皮女生，还有这个陶瓷白超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来添加客服来下单。第二款就是我们这个夏天必备的，出门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搭配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也是很多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价格哈，网上官网一双的这个洞洞鞋的价格就要500多，热门的泡芙款和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我们今天线上奥莱商城为大家做到的是破圈价格，只要169元，你就可以来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这一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和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颜色非常多，男女款都有。那么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现在可以赶紧登录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价格169元就可以来带回家。最后就是这一款白云豆益生菌的冷萃黑咖啡，如果说作为很多的这个打工人必备的一款单品来讲的话，我觉得咖啡应该是很多人都离不开手的。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不管是脸肿啊、眼睛肿啊、头晕脑胀啊，那么都可以来一杯这样的黑咖啡，一天来解锁元气满满、朝气蓬勃的精神。说到咖啡，很多人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咖啡就是提提神、上班撑着眼皮用的，但是我们这一款白云豆的 B420 冷萃黑咖啡，只要有货都是横扫各大直播间。它不只是提神这么简单，因为它当中增加了这个白云豆的提取物，我们的白云豆被称为碳水阻断剂，对身材管理的朋友们特别友好。这一款白云豆的黑咖啡，冷萃黑咖啡，在我们的官网当中哈，这一款益生菌的冷萃咖啡两克小罐的锁鲜包装，一盒当中有45罐，市场的零售价格是299元，今天我们的这个同样秒杀价格也只要159元，就可以带走一整盒45罐，再送大家7罐体验装给你，每小罐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不到哈，你比在外面喝一杯咖啡能便宜太多钱。同样的话，这一款的价格159元，原价299，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回复关键词同样也是秒杀二字，直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黑咖啡就可以了。只要大家有任何刚才介绍的东西都感兴趣，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一款黑咖啡，还有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以及 DW 的粉底液。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来即刻下单解锁你的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4: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5: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6: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4: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孺子桥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

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主要路段有顺外路的红都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以及北京东路的青山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高速路况方面， G0321 德上高速的景雾黄段受暴雨天气影响，婺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以及 G56 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受暴雨天气影响，包括富春、婺源北、江湾西头收费站目前入口来进行临时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号的下午14:27发布的雷电黄色预告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萍乡、抚州三市和吉安市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雷雨活动，局地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雨天天气，气温26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来到26.1度，兜风2级，相对湿度94%，空气质量指数12，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相关的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

0: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就1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号起，今年下半年的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0:40。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的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达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下午的15:09，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艺贤带来的歌曲，叫做《蝴蝶》。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新疆小红杏。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牌江西，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果小红杏，即可以通过福利价来带走这一款好的水果。三斤装的大果福利价原价是95元，现在只要85元，三斤装的特大果原价是109元，现在福利价格99元。产区来自于天山雪水灌溉，产自于新疆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滋养戈壁沙壤，种植超大的昼夜温差三大先天优势。第二是风味上，因为这种小红杏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有自然积累的糖分，所以果肉更加的紧实，风味物质高度浓缩，入口后果香浓郁。还有一点是甜度与口感都非常的软糯绵密，满口蜜香，果肉软糯绵密，甜度高，而且自带有天然的蜜香。我们品质保障，树上自然熟，新疆原产地直发，坚持每一颗果都是在树上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添加，保证了鲜果本身的风味。我们的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而且这一款新疆的小红杏它是有稀缺性的，因为它一年一期限量尝鲜，来自于我们正宗新疆阿克苏的小红杏，产量有限，尝味期也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一年仅一季，果期短暂。同样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售后保障，让大家能够放心购买，安心收获。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顺丰京东的随机发货，新疆原产地直发，而且签收之后24小时内联系客服，坏果按照个数比例来赔付。第三个是生鲜水果，一旦发货不接受退单拒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先收件再联系客服来处理。所以各位朋友们，想在这个夏天来尝鲜一下我们这一款新疆的小红杏，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是回复关键词小红杏，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杠道通行一切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下午的15:34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您有这个出行打算，想要出去找一个好地方去游玩的话，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旅游，在这个暑假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为大家挑选的甄选酒店会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古的私房菜以及东北的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够放心报名。我们这次7月份的呼伦贝尔之旅有两趟行程，分别是7月5号和7月7号还有7月9号的班次，价格是4680元，7月13号和7月16号还有7月20号的班次价格是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机票，包含5天和7天之内的所有的吃住行，听友专享福利价，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报名，欢迎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详情。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的招募计划。第二个是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这一次呢我们也打造了云南纯玩的大理、昆明、丽江6天行程的这一个纯玩团，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你的度假时光，专属的粉丝价格38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也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在里面，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重点给大家说一个出门最在意的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选择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我们这趟团它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我们这个云南之旅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解锁两条旅游线路。在这个暑期如果大家想出去游玩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咨询了解。最后的话，我们也为所有的小朋友们在这个暑期有打造一个暑期的夏令营的计划。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出去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独立能力，对不对？也可以让身边的小伙伴跟自己家小朋友一块结伴出行报名，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招募之旅。在这个暑假为大家打造了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我们本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独立的参营，也可以让自己的小伙伴跟着自己一块报名，价格更加优惠。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来触碰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来进行交流，树立

0: 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还有封闭的营地式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物资。我们这次的夏令营招募，它会在7月的17号还有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得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个暑假想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活动。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烧黑板了，突于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天气，气温26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3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89%，空气质量指数13，优，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一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7月1号起，我国进入到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是极端暴雨洪水偏多。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是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月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

2万吨。6月30号，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就会留下痕迹。有些事一旦发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无论你身在哪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的分析路况。来到下午10分啊，这大家呢也是在连续的降雨天气当中啊，好好的经历了一轮啊，这个咱们早晚高峰的考验啊。但是啊，这个来到现在啊，晚间高峰天气似乎有了向好的变化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雨过天晴呢，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目前啊相对面临的局面就宽松了很多啊。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的车流出行，至少在现在来看通行是不错的啊。目前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行车状态良好啊，环线一圈啊，这已经没有了这早间的这个紧张状况啊。现在九州高架呀、西环的前沪互通、华南或立交啊，都可以正常的安排选择通过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23米，然后是赣州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351国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8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锦的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锦的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多云，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景德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吃坏肚子着凉可能会腹痛，有人随便就吃止痛药，这很危险，止痛药呢可能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如果说这腹痛剧烈并且伴随呕痛、呕吐、发烧、便血，立刻到消化内科去看。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明确是肠胃炎、痉挛还是其他问题，在对症处理，安全第一，不要盲目用药。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营是正式启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2: 嗯，
1: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2: 嗯，
1: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不知道是否合大家的意啊，但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呢，都最好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对不对？

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比方说跟孩子聊天啊，孩子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也会给你带来不少的乐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呢？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给我们。好，咱们来看看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好，来看到群里面的 GNGER 留言说，我儿子天天都是瘦着吧瘦着吧，这就是你说的那句热梗是吧？第一次听到表达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阿胖留言说，那咋了，瘦着呗。哎，这比他的还多了一句是吧？你的是完整的版本是吧？小雷的侦察机说，自己生的不就瘦着呗，看样子这一句比较火啊，大家都听过这句啊。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大家会去买一些东西啊，买些东西呢，然后可能就是说觉得，哎呀，我在买的时候当时觉得非常的实用，但买完之后感觉哎呀，现在又过了特别实用的时候了，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因为之前的这个下雨天哈，那很多朋友呢就买了那个洞洞鞋，对不对？这就不怕湿鞋，不怕湿袜子，穿着非常方便的。那你看接下来啊，最近这段时间不都一直在下雨吗？一直在下雨，很多朋友就想买这个洞洞鞋。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是特别的好啊，不仅是穿着时尚，而且穿着特别的舒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雨天它不怕湿脚。但是很多朋友呢，为什么买的时候会犹豫呢？因为一双洞洞鞋啊，随随便便得5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的这个清仓福利价只要169啊，这个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哈。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啊，就不要错过了。那有的朋友说，那不下雨呢穿这个洞洞鞋，谁跟你说洞洞鞋只能下雨穿呢？这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呀，你穿着它不就像穿了一双凉鞋一样吗？是吧？不闷脚，透气好，穿着多舒服呀。想要洞洞鞋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还会说，记得吗？前段时间咱们探讨过啊，就说大家比较都爱喝些什么。后来我发现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喝那种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饮料呢，然后后来就被这个咖啡啊、奶茶所取代了。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如果说爱喝咖啡的朋友啊，这个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是不是很多朋友喝过？那有的朋友呢，这个早上起来啊，感觉哎呦，这个脸有点肿啊，这眼睛有点肿啊，头晕有脑胀的，怎么去上班呢？或者说到了下午，哎呦不行，有点困了，眼皮在打架呀啊。那其实有的朋友呢，他每天习惯呢，就是早上先来一杯黑咖啡啊，一天就元气满满，朝气蓬勃的了。那么如果说朋友你想要的话，现在咱们这个黑咖啡呢，是我看看啊，2克的小罐装，锁鲜包装，一盒里边有45罐，市场的零售价是299，今天只要159。想要的朋友呢啊，就赶紧下单啊，不要错过了。现在下单再赠你7小罐体验装给你，好吧？这每小罐呢才3块多，比外面这个咖啡店里买是不是要便宜的多呀啊，不过名额有限啊，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其实呢，很多对这个化妆品比较感兴趣的女性朋友哈，这一到夏天女孩子化妆啊，是不是有点闹心啊，出门呢这暴晒出汗，走路啊又出油闷肤，这妆容没多久啊就不得了啊，这氧化暗沉啊，而且呢还有这个斑驳脱妆的感觉。这如果说防晒口罩这戴着啊，这一摘哎呦粉底还容易蹭掉。这个时候朋友们呢、你就需要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呀。不需要多说了，这款是常年的一个爆火的口碑单品了，是不是？但是呢大家觉得有点贵的，那就是官网上的一个价格，单瓶30毫升的要430哈。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力度绝对是很大的，现在下单拍一发二，两瓶总共是60毫升的正装，到时候只需要299，折算下来单瓶价格呢都不到150块钱的，朋友们好，如果你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朋友们，不管是咱们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还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是这个白云豆益生菌黑咖啡啊，不管你喜欢哪一款，甚至说呢还有平时在节目里说到的更多款好物，大家都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我们其实给大家来分享路况啊，这个咱们这个南昌的晚间高峰，这只要不下雨哈、啊、那就是绝对的三好学生啊。这个路面上的出行桥面啊，这个行车状况啊，那是啊这个相当不错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这目前来看的话和早间高峰拉开了显著差距啊，已经开场一刻钟了啊，但是呢各条路段啊这个稳中有序啊，这个井井有条。现在的各条主干道，红谷滩也好，这老城区也好啊，这个青云浦经开啊，这些环线周边片区也好，现在的往来呢都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当然啊，这个咱们跨过七月啊，很多的学校都已经进入到放假阶段了啊，这个咱们的晚间高峰其实要承担的压力是进一步下降啊，有的这幼儿园啊，甚至一低年级啊小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啊这个在家啊，这个已经这个变成这个咱们的小祖宗了啊，希望大家也要保持注意啊，这个神兽开始出山了啊，那咱们当然啊这个路面上少了接送的这个需求，相应而言啊，这个通行的压力也会有所下降，放学高峰啊也不会有之前那么紧张。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任何出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要注意了啊。目前九江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273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还有上饶的景湖线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现在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听到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当然了，现在的路面上的通信情况也欢迎大家来发送给我们啊。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丁留言说，我的刀盾。说真的，应该这样说，大家爆出来的很多真的是连我都没有听过啊。李佩堂你说的这个倒是啊，是有的孩子这么说，他们也老这么说，但是咱们不方便这么说啊，不然的话就是咱们还教坏了孩子了。那个东强留言说什么什么什么拉布是吧，啊，我的刀盾啊，都天天说这个，哎，确实确实。东强说就比我初中说的什么什么霍六根阿多根还有疯狂，哎，是你这倒是提醒了，我们那个年代的确是有人说这个哈，好像是很会打架的那种感觉对吧。苏内小王子说爸爸你好牛，好吧，这个也算吧啊，那这是夸你咯。山海爸留言说我现在强的可怕，是这孩子也是这么说是吧。王木木说二年级的孩子说我开智了，好，不说不知道啊，真的是一说孩子们还真的是挺可爱的。孩子们这么可爱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呢，带他们出去玩啊，也得用心一下，是不是？你看这马上这不是暑假嘛，尤其是像今天啊，过了今天的话，很多这个小学生是不是就开始放假了呀？朋友们，其实夏令营呢，带他们去走一走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要去到北京，很多人都想。

0: 我想让孩子有一个更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夏令营啊，所以呢，这次咱们的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啊，咱们一起去北京，颐和园呢去寻寻这个百年老字号啊，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呢，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啊，走进清华北大名校哈，对话一下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啊。当然，那里还有欢乐谷啊，还有环球影视城，这个畅玩一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如果这次想去的话呢，可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真的可以到知行合一，快乐成长。咱们有3期开营，3个时间段，看大家适合哪一个。一个是7月17号，一个是8月2号，一个8月10号。朋友们想去的话就赶紧报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去留言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说，这个不是想去夏令营啊，就是听说之前好像有一个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就是适合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玩，对不对？那倒也是啊，咱们的这个行程里边有一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西双版纳游。西双版纳，因为这一次啊，咱们里边有一个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哈，这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啊，带着孩子们呢去夜间去探访萤火虫，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在那边独有的这个雨林生物啊，是蛮有意思的哈。这个孩子们肯定特别喜欢，这有点那种探险的感觉哈。其中有几个呢，你看看，咱们可以前往望天树景区去解锁一下雨林的3重玩法啊。比方说，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核心景区啊一次性全部看遍。如果大家对这次西双版纳之行感兴趣的话，那也是不错的啊。我们看看价格，成人是4680块钱，儿童价是36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如果你想去啊，带着孩子去体验的话，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朋友们都问到的啊，咱们想去看看美丽的草原，是不是？是。那么这个想去内蒙古的朋友啊，那这条线路啊，跟咱们之前的去那个南昌，南昌咱们是之前的那条线路，咱们有些改了。这一次呢，是咱们是飞到这个呼伦贝尔的啊，这条线路它是一个全新的线路。如果想去的话呢，也不叫全新吧，应该这么说。之前我们带队的时候带大家走过这条线路啊，咱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哈。那么我看看，这个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啊，咱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啊，全程也是不会去落地散拼的，南昌机场出发。我看看哈，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站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这就是那种一望无际青青草原，然后呢，傍晚啊，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还有很多的美食啊，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呢，还有这个私房回鱼宴啊，还有内蒙私房菜，再加上这个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也不需要操心，不需要做攻略啊，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景区门票啊，全部都是包含的，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啊，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它是有些不同，大家要听好了。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是每人4680啊，那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呢，每人是4880。就一句话，咱们越早报名啊，价格优惠力度是越大的。如果你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
1: 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九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九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关注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车流出行状况啊，目前晚间高峰的格局啊是有极大的进步啊，这其实是咱们南昌的早晚高峰的出行本色啊。这个哪怕到了半点啊，道路条件的也是相当不错，路面悠哉悠哉啊，这个英雄之南昌啊，这个早晚回家呢，其实啊，这个路况是很有生活气息的，是没什么太多啊，这个弯弯绕绕，这个拥堵排队的。但是呢，啊，这个下雨天啊，总会带来啊这个相应的不同的画风。但是现在啊，这雨过这么一天晴啊，路面上的出行条件这是立马就好转了啊。现在东一环、南一环啊，都是出行的是比较顺利的。当然呢，这个包括老城区的红牡丹片区其实现在交通状态也不错，但是在扬子洲头英雄大桥进城方向，这咱们有事故这就拦不住啊。现在的进城方向啊，事故导致扬子洲头进城方向车多排队，皇家湖立交也是如此啊。希望大家呢保持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主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虹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339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长达310米，还有上饶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长达3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05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

0: 警钟，开门见警，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到底是什么。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呢？来关注到朋友的这个说路况哈。张辉留言说，南昌红城路司马庙立交的这个方向往王府井方向最右侧的车道是两侧剐蹭造成了拥堵，好，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这里是有拥堵。好的，那有条件的朋友呢，请提前绕道行驶，绕过这儿啊。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平淡人生是怎么的？突然发了一个公交车，是想说这个时候如果坐公交车的话，绝对不会堵，是吗？好，来看到不嘉宾留言说，他说昨天在做饭的时候放多了盐啊，然后呢就苦着脸叹气，这时候五岁的女儿拍拍肩膀说，妈，咱就是说纯纯大冤种。当时他听到都沉默了，不知道在幼儿园里跟谁学的。哎，这句话不说不知道啊，一说的确是蛮多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啊。再来看到这个老杨啊，他说之前带儿子去走亲戚的时候，那长辈呢就塞红包给他，他摆摆手说无功不受禄，一桌子大人全都笑蒙圈了，他是尴尬的要命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的是我们说为什么说孩子呢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年龄段，就任何东西他们一学得特别快，而且在孩子当中啊传播的也是特别快，所以这就不断的去要求我们我们社会当中让孩子接触到的各种东西，要给他们去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对吧？因为好的东西他们传播的快，同样的不好的他们也传播的快嘛。看到小桃留言说，他是催一年级的侄子写作业啊，他就往沙发上一摊，我现在主打一个摆烂。小小年纪，这怎么听出了一种打工人的这个话术呢？啊，就感觉比他还要通透似的。好，再来看到老周啊，留言说，他说女儿看到他加班啊，叹气，递水过来的时候，来一句：“爸，你的班味太重了，得出去透透。”他当时愣了个几分钟，他说：“有道理啊，这词儿，但他都很少说。”是啊，其实我会觉得哈，有的时候跟大家交流真是有一些代沟哈。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别说孩子了，一些偏年轻的朋友啊，有时候跟我聊到一些事儿啊，他们一讲完，当时说真的我都有点听懵了，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我还得去上网查一查，查完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个梗啊，突然我一下觉得哎呀自己年纪大了。好，朋友们，有些梗也许大家听不懂啊，但是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呢，相信一说大家都明白。有多少朋友想下吃下这个红杏的啊？其实我们这个红杏呢，为什么很多朋友他会想要觉得特别好呢？首先，正宗的阿克苏小红杏产量是有限的啊，它这个肠胃期只有短短的20来天，一年也只此一季，果期短暂，所以每一刻啊都要当季采摘啊。这个想吃原味的这个新疆小红杏的，就得趁现在下手。还有呢，咱们坚持的是这个树上自然成熟啊，不催熟，不添加，保持了就是鲜果的本真风味， 这是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即发货啊，从这个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价格哈，三斤装的大果

这个原价是95，福利价是85。三斤装的大果呢，这个哦，三斤特大果啊，原价是109，现在福利价是99。啊，朋友们，如果说想尝尝这个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小红杏的话啊，那么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水果"或者"小红杏"都是可以的。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的车流状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城区道路中啊，目前这个东南西北或四大环线啊，没想到车流最多的今天居然是北一环啊，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今天啊，这个来到晚间啊，降雨呢告一段落啊，这个现在的东一环、南一环和西一环总算是松口气了，虽然部分的交通节点还有车多情况，但总归和上午早间相比啊，是轻松太多。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事故出现的这个情况概率呢还是持续的存在。英雄大桥的北一环啊，这边的扬子洲头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啊，这个排队排到凤凰洲还是有出现。另外呢，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沿江快速路的江边通行，这些点位呢也还有继续的车多，同样提醒大家备好小心。施工当中的高新大道啊，包括红谷山核心城区的丰河大道的世贸路啊，这些重点点位呢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持续保持注意，但与此同时啊，绝大多数路段挑战较低啊，那今天还是有所放松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赣州站前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5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但路面上通信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分享给我们。哦，对了，还有的朋友问到啊，说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几款好物哈，应该是怎么样获得？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哎，这给大家说到了很多哎，但是我看看啊，应该是这样说的。如果是刚才呢，大家对这个不管是洞洞鞋呀还是说那个化妆品啊，对那些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就只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而且优惠力度都特别的大啊。那如果是刚才想要这个旅游的朋友呢，那么很简单，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哪个呢？比方说你想去内蒙古的，你就留言内蒙古啊。那如果你想去新疆的，你就留言新疆啊。你想去云南的，就留言云南，就这么简单啊。那如果说大家是想去夏令营的话呢，夏令营的话我看看啊，那是留言哪一个？夏令营的话，那就回复北京就可以了。就是怎么的方便啊，想去的话就赶紧去留言，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好，继续看到大家的朋友们的一个留言。李老师说，他说班里的小朋友摔了一跤没哭啊，爬起来拍拍裤子说问题不大，一切尽在掌握，全班都哄堂大笑。天哪，孩子们的可爱也真的是啊。我记得当年曾经有段时间呢，也是那个在幼儿园啊，给孩子们上过一次那个播音主持课。当时有一个孩子特别可爱，就是全程老师抱在手里，然后他非常认真的听课，还时不时的要吃一块饼干啊，不然的话他就闹腾。天哪，我是觉得幼儿园的老师特别的不容易啊。看到晚风留言说，他说我跟老公吵架冷战啊，这时候七岁的闺女就回来劝，你俩别再内耗了，和好吧。小小年纪懂什么叫内耗吗？真是的，一看呢，这应该就是刷短剧学的吧。也对啊，孩子是不懂。那你俩懂，那你俩就别内耗了呗。一家人内耗啥呀？本身在外边说不定还跟人家内耗，累不累啊，是吧？好，来看到这个橘子水啊，留言说，买奶茶的时候排队太久了，这时候就听到身边六岁的外甥小声的嘀咕，什么？咱普通人就是酸黄瓜，消费不起高端货。听得当时是又好笑又心酸。哎，这一点啊，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朋友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有什么东西哪怕是再好吃，也不值得让我们等太长的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很宝贵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一旦你去为一个东西你去排队花了太长的时间，最后你去品尝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吃。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就靠那个味道就可以了，而你这个味道还加了你的时间成本进去，那你怎么比都会觉得不值，因为你会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那么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哈，现在城区路面车流出行，东一环北一环呢出行高架的桥面啊继续保持淡定，只在六点钟啊，这个前两天大家都不敢想啊，啊下雨天的话自然是没这个待遇，但是今天这咱们天晴了啊，这个晚高峰啊一下就咱们这个路况啊这个特别的良心啊。这现在来看的话啊，这是咱们南昌路的晚高峰的本来表现吧，所以说啊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今天到家的肯定及时啊。但现在啊这个刚才没提到几个，像沿江快速路、西环快速路还有朝阳大桥南一环啊，这些点位还是会有车多的一些节点出现，比如朝阳大桥的过江，在桥中央啊有车多啊，沿江快速路沿线有点向北啊，在抚顺桥啊这个这边的这个点位，在观音桥啊这边的点位呢也是车流的一个繁忙聚拢的点位，皇家湖立交、庐山南大道，包括现在的怡园路啊，目前呢出行车流呢也都在一个较高水平，提醒大家继续的备好小心耐心。至于其他的一些出行啊这个点位啊，包括老城区的地面路段、学校周边啊，这随着很多小年级、低年级幼儿园的学校陆续放假啊，其实晚高峰的负担啊已经是进一步降低，加上天晴啊，那现在的这个路况啊其实已经是比较轻松了。当然需要注意一下高新大道啊在施工，不仅有管控的区域啊，就比如从这个两万地铁站到火炬二路这边走不来啊，那同时呢在青山湾乡会这边还会有车多啊，这个拥挤的一个施工点位，通行呢是这个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包括火炬大街、火炬广场这个路口的话，其实现在往来车流也很多容易忽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百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8: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首先来给大家说到的是高速路况。修平高速25公里处，修水西收费站至修水北收费站区间往修水方向呢，受到路面的影响，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超车道是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沪昆高速的昌津段，903公里处，宜春收费站至宜春服务区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占用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各地的具体的一个路况。目前九江的牛九线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78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31米，上饶的兴源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9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济南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济南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研究表明，近 67% 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黑眼圈，也就是说，你以为的熬夜脸很可能是鼻子在后面搞事情。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啊，这鼻炎导致的鼻塞会严重影响睡眠质量，长期睡不好不仅会加重眼部的浮肿，还有干扰身体的代谢，导致眼周皮肤暗沉发黄，怎么补觉都难以恢复。所以呢，对于这种黑眼圈，光靠眼霜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控制好鼻炎，要积极规范的治疗鼻炎，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黑眼圈。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旧爱1054留言说，哎，他今天是不是这个路灯亮的有点偏早了？那平时这个点的我也不在路上啊，那大家觉得呢？现在是路灯亮早了吗？那亮早了对大家来讲总是好事了，总好过于说天已经黑了路灯没亮更安全一些吧。他说天天走这个桃心大道往东一环拐啊，今天是最堵的一天。按理说今天应该不至于啊，难道是和外面此刻的天气有关吗？现在外面天气还好吧，从你这图来看还是不错的啊。好，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好，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其实呢，也有很多爱吃水果的朋友哈，会经常问到我们说，哎，这个如果说想要吃到一些水果的话啊，那平时没错，也给大家呢去推荐过一些比较好的。那之前呢，给大家说到这个，我看看，小杏哈，这个小杏还是不少朋友都关注的，小红杏哈，小红杏要好吃哈。首先，天山雪水的滋养啊，还有戈壁滩的种植的这个沙壤。小红杏要好吃哈，首先天山雪水的滋养啊，还有戈壁滩的种植的这个沙壤的种植，再加上呢它的超大昼夜温差，可以说三大先天优势，所以呢才孕育了它独特的这个风味啊。那一般来讲呢，小红杏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自然累积糖分的，果肉比较的紧实，风味物质呢是高度浓缩。入口后啊，是果香浓郁，回味绵长。杏的这个天然香气在嘴里呢，持久啊，可以说留的时间比较长啊，给我们的味蕾带来的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品鉴体验。如果说现在您想要的话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三斤大果装啊，它是福利价是85块钱。那么三斤特大果装呢，福利价是99块钱。如果你想尝一尝来自于这个新疆的小红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小红杏，或者留言水果都是可以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雨过天晴之后，晚间高峰呢是展现出了比较善良的一个出行状态啊。东一环啊，这个车流基本上就这个平静下来啊。这边北一环虽然说早先啊有意外的事故状况啊，但现在呢也已经这个处理完毕啊，恢复如常啊，桥面已经是切换停风时段了，画风一变啊，那现在都是这个特别乖乖听话的道路了。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西环和南一环还有考验，而且呢南一环着重强调啊，这有的司机朋友啊，这下雨天可能还稳扎稳打啊，但是呢怎么这天一晴啊，这个放松了这个驾驶的习惯了。朝阳大桥和南一环的前湖大道啊，这个都发生了有交通事故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朝阳大桥和前湖大道，不论你是去前湖互通、前湖大学城的方向，还是从这个风和大道上朝阳桥到桥中央，都有事故影响导致的堵车啊，那就需要大家稍微备好小心耐心。而九州高架还有红谷沙家亭这边的长乐互通立交拐新建流量呢还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在这来说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啊，在靠近到咱们的滕王阁隧道啊这边的附近路段呢，也还有繁忙通行的状况，需要继续把握。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牛九线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78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31米，上饶新源大道由南向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9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当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一种比较便利的方式了。坐地铁、坐公交，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开车要方便很多啊。当然，除非说有的时候咱们是赶时间，或者有的时候跑的路程真的是特别远啊，那可能开开车还行。或者说你要去的地方呢，停车真的是特别的方便，是不是？不然的话啊，坐坐公交、坐坐地铁确实很不错的。好啊，那如果咱们想要去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其实还要坐到火车，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想去内蒙古的朋友啊，咱们去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啊。这一次呢，想去，我们看它有一些吸引大家的点在哪儿呢？首先是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啊，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呐，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啊。咱们傍晚的时候呢，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呐。再来看看那里的一些美食。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还有这个四方湖鱼宴，再加上这个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让你一次性吃个够哈。咱们这一次呢，你想去玩，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还游玩项目、景区门票是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的啊。好，看看有哪些班期，有7月5号、7号、9号，还有7月13号、16号、20号，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时间的。而且咱们的福利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想去的话，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3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那么想去云南的朋友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咨询过我们这个云南的团哈。怎么说呢？因为云南啊，它有很多的风景，是不是特别的美？而且呢，感觉到了那边是那种慢生活的，特别有小资情调的一个感觉。这一次跟着咱们去啊，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出门最在意的一个细节，咱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座，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啊，所以呢，会给大家感觉就是既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好。所以你想去的话，这是咱们这次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免费项目都是送给大家的了，比如说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还能去感受到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如果想去的话呢，咱们的一个专属价是3880块钱，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朋友想去云南的话，记住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还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啊，这有没有一句话听说吗？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走独库枉来人间呢。这个夏天跟着咱们一起去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这里有两种可以给你选啊，一个是双卧10日游，一个是双飞8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为你换乘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到四季轮换。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啊，还有这个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到镜头里。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朋友们啊，咱们的团期看一下：7月11号、18号是双飞的团期，7月10号、17号是双卧的团期。想去新疆，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

0: 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呢、现在路面上行驶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东一环西一环啊，目前的出行流量呢都有大幅度的好转，但南一环因为这个前湖大道的一个交通事故情况，现在西往东啊靠近学府大道，也就是说啊从这个这个咱们的从朝阳大桥下桥啊到去往到学府大道啊这么个方向呢，现在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啊，需要大家继续注意把握。包括现在西环啊丰盛快速路沿线通行的北往南方向啊也保持一个较大流量啊，也需要提醒大家继续注意备好稍微的备好小心。那么城区的其他通行干道啊，这个今天呢天气晴好之后啊，这大家前几天下雨天啊这没办法出门啊，这今天呢似乎就可以释放一下。现在的船山路一边呢，包括现在红谷滩怡园路世贸路一侧的这几个大路口商圈周边呢现在还挺热闹啊，在六点半这个时间节点还得继续的注意一下啊，因为也是迎来暑假了。那么咱们孩子们现在可能晚间肯定不会乖乖回家了，出行车流人流都比较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梅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63米，赣州梅林大街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25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6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8: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7: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8: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7: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8: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但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发送给我们。好，来看到这个网友阿林留言说，他说周末呢不想做家务啊，就躺在床上，儿子递过来零食，就说妈，你现在的精神状态领先10年。哇，这夸人的语气啊，怎么感觉从孩子嘴里说出来特别的违和感呢？好，再来看到这个老王啊，留言说，干活啊，就回家累得不想动，儿子凑过来就说，老爸，你这生活啊，主打一个生存啊，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这突然感觉怎么的呀？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看透了咱们打工人的生活了吗？再来看他这个小园子啊，小园子留言说，他说带侄女去逛商场的时候呢，他看中了玩具，结果我没有给他买，他也不闹，只是淡淡的对我说了一句，哎，终究是错付了，然后委屈巴巴的样子，哎呀，弄得他都愧疚了好久。终究是错付了，哎，这句话来自于哪里啊？好像是哪个宫廷剧里面的一句话，对吧？看到小学老师啊留言说，他说课堂上面布置背诵的任务，全班齐声啊，说什么做不了一点包不了。现在小学生统一的暗号，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不跟他们的梗，包不了什么做不了一点包不了，这梗直把我难住了，我感觉我都没听过哎。独居侠留言说，邻居家的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串门啊，看我囤了一堆的泡面，他说，大哥哥，你这属于纯纯的消费降级哟，这小小年纪词汇量啊，感觉全是从网上来的。好，再来看看这个家常菜留言说，他说菜炒糊了就自我吐槽啊，这时候呢我们家儿子就点头附和说，实属大型翻车现场啊。怎么说呢，听到一个6岁的孩子说这感觉还挺逗的啊。好，再看到阿凯留言说，骑车的时候呢是蹭破了一点皮啊，这旁边侄子围观，他说你这波操作多少有点抽象啊，我当时捂着伤口的手都顿住了，哎呀，现在孩子的这个形容词啊，真的是全不像小孩子说大人的话，这感觉啊。也是啊，孩子的接受能力也的确是啊。其实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聊得过，就像是在家里看电视啊，玩那个遥控啊，甚至说呢，有的朋友那个电脑操作或者说手机操作啊，真的我们就是感觉都没有孩子灵光啊，他们接受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啊，我们都跟不上他们。我们有的时候是往往说代沟，其实不是他跟不上我们，就是我们妥妥的跟不上他们，是不是这样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

0: 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听过孩子说出的最意外的一句网络热梗是什么。好，同样的，那之前的很多朋友呢也想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啊，不管你想要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还是想要的是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又或者你想要的是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哈，那么就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不要错过了。还有刚才想要买这个小红杏的朋友啊，这在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杏啊，大家就只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水果就行了。那至于说咱们推出的这些旅游的线路啊，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西双版纳啊。如果你想去云南，那就留言云南两个字啊。如果说你想去的是新疆，那就留言新疆两个字啊。那如果说你想去的是带孩子去夏令营，那就留言北京两个字啊。留言方式都非常的容易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就可以。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全职妈妈留言说，他说我这化妆啊化了半天不满意啊，女儿盯着我说，妈，你今天的这个颜值不稳定，哎，忽上忽下的。不知道这又是刷到了哪里的一个评价的话术啊。小江啊留言说，外甥到我的出租屋来，看着我这房间小，他就说，舅舅，你这是属于浪浪山打工人，格局小了。哎呀，一句话怎么还戳中了我的心酸呢。好，再来看到这个养花大姐留言说，哎，我养的花全部都枯了啊，我就在那叹气，这时候孙女就安慰我，哎，没关系，允许一切发生。哇，突然觉得这种温柔治愈的感觉从小孩的嘴里说出来格外的暖心呢。再看到教练啊留言说，训练小朋友偷懒，那我就批评了两句啊，小孩子抬头说，那咋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哎，你还别说啊，这真的是一个顶嘴的专用梗，哎，气得我当时是哭笑不得。啊，再看到朵朵留言说，偷吃我的薯片被抓包，外甥是双手合十，我认错，我华贵，下次还敢。什么？哎呦，一套网红道歉流程啊，背的是滚瓜烂熟。哎，你也别说，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好，又受教了。再看到陈阿姨留言说，跟孙女吐槽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偏贵啊，她拍拍我的手，哎，奶奶看淡点，人生主打一个顺其自然。好吧，哎呀，突然觉得这现在的孩子是真通透啊。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这些话听着是蛮有意思的啊。好，再看到这个温柔如你啊留言说，做错事了，我正准备说教呢啊，没想到哎对方抢先开口，我承认我的短板，下次及时止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再看到星星留言说，出门玩啊，这个堵车半小时，我当时觉得特别烦，儿子就说了，哎，慢下来也是生活，别焦虑。行，瞬间治愈了我。再看到这个稀饭配咸菜留言说，想报一个高价的兴趣班我拒绝。

了啊。当时孩子就摆摆手，他说：“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哎，行行吧，你说的的确是没问题啊，只是我有点尴尬。再看到小苦瓜留言说，亲戚当众啊拿着孩子去跟别人比，当时娃小声的就嘀咕：“不必攀比，个人自有花期。”听完了，让我都当时忍不住赶紧护着自家娃啊。再看到晚风留言说：“这个玩具坏了不哭闹，他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得失看淡。”怪不得说现在的孩子个个都是小大人啊，真的有的时候听听他们说话，这是比大人还要大人啊。平安留言说，当我抱怨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女儿抱住我：“哎，没关系，风雨过后自有繁花。”朋友们，真的，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看剧看少了，大家说的这些各种梗啊都是来自于哪些剧里边，大家知道的话可以随时给我分享一下啊。好，再看到这个快乐地堡留言说，做的饭菜不合胃口，娃就放下筷子。嗯，一般般，达不到我的预期。那达到你的预期你该怎么吃啊，孩子啊。还有这个环游小区啊留言说，早上起不来就催孩子上学，他眯着眼说：“啊，允许一切发生，晚点去也没关系。”好吧，这心态不错啊，就不知道这父母是不是得一巴掌打在他的小屁股上了啊。来看到猫食啊留言说，邻居小孩抢他的零食，他也不生气，道不同不相为谋，没必要为之争执。我天哪，所以就让他抢了零食是吗？好，听众朋友啊，这不管多少小孩学着大人说话，但其实那些话还是源自于大人呢。所以就因为小孩学得快传得快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言行举止也得注意，是不是让好的多让孩子们去传承啊，是吧，这不好的呢咱们自个儿聊了就算了，尽可能别让孩子听到吧。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

0: 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叠子湖大道的绿荫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锦的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锦的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锦南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呢，觉得夏天到了，这血压自然会比冬天低一点，就擅自把药停了或者减量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不管您是做过动脉瘤还是脑肿瘤还是搭桥手术，用药一定要听医生的，绝对不能自己当医生来乱调药。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之前呢，想要小红杏的朋友啊，好，那为什么很多朋友呢都会想要咱们的这个小红杏呢？那么首先，你看这个产区哈，咱们是天山雪水灌溉啊，戈壁黄金产区啊，所以呢，这个味道自然特别好哈。因为你看哈，它的这个坐拥天山的这个雪水的滋润是吧？再加上呢，这个戈壁沙壤的种植。超大的这温差的昼夜温差大啊，三大先天优势，所以呢这出土的东西啊就是味道要特别好一些啊。再看这个风味自然浓缩啊，它是一种蜜香醇厚，它的这个甜度跟口感呢也是那种软糯绵密啊，满口蜜香的，再加上品质上的保证，树上自然熟，新疆原产地直发啊，再加上这个稀缺性，它是一年一期限量尝鲜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看看这个价格啊，三斤装大果福利价是85，三斤装特大果呢福利价是99。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一尝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杏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水果就可以了。当然了，其实好东西远远不止刚才的那个，还有之前朋友问到的说，哎，爱喝咖啡的朋友啊，这个福利也是不要错过的了。这就是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那有的朋友呢，就是每天早上啊，可能有点哎呀脸肿、眼睛肿啊、头晕脑胀去上班，或者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困意来袭，眼皮。

0: 直打架。那其实呢，早上来杯黑咖啡，一天都是元气满满的啊。这咖啡在哪都能买到，但是很难碰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这款咖啡啊，你看，这个2克小罐锁鲜包装啊，一盒有45小罐，市场的零售价是299，今天活动价只要159就可以了。朋友如果想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的咱们这个卡罗驰洞洞鞋啊，这个都不需要多说了，穿着特别的舒服，而且样子非常时尚啊。这下雨天呢不怕走水啊，那平时夏天走在外头呢也不怕闷脚，透气性特别好啊。喜欢的话呢，就是平时会觉得价格有点贵啊，因为官网上面呢一双得500多，但是咱们这优惠力度大呀，只需要169，朋友们就可以轻松获得跟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啊。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还有爱化妆的女性朋友，爱美的女性朋友啊，这也是给大家的福音啊。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个夏天啊，出门暴晒出汗啊，走路呢又出油闷肤，这妆容没多久就花了啊，甚至说还容易不小心被戴口罩给蹭掉了，是不是？那其实你要一个好的粉底，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啊，这个大牌实力不需要多说了啊，更何况咱们这个 DW 呢还是常年爆款的一个口碑单品了。就是很多人觉得价格有点贵，官网平时单瓶30毫升要430，今天咱们的一个呢清仓大福利啊，是现在下单买一拍二，两瓶总共6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99。如果你想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记住了吗？不管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还是卡罗驰洞洞鞋啊，还是咱们这个白云豆益生菌黑咖啡，你想要任何一种都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秒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就是马上想出去走走的朋友啊，或者说想趁着暑假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啊，其实新疆绝对是不错的啊。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车去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那这一次咱们为你定制的路线啊，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有2种选择路线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咱们有几个这个日期要记住了啊，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那么具体的啊，大家可以呢去报名里面进行咨询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记住了吗朋友们？还有这个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们啊，这一次呢咱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跟陌生游客去拼车，出行时间还有玩的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而且咱们的住宿啊也是尊享一个高端星级领域，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重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到48平的啊，双1.35米的大床标配啊。这个酒店里面呢，还是有那种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啊，非常的丰盛完备。那么，不管你是想休闲还是休憩，体验感是一步到位的，朋友们。当然这一次呢，其实全程咱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得很到位，还有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当中还赠送您大型演出新傣秀哈。如果想去的话啊，朋友们，这个成人价格是4680啊，儿童价是3680，两人同行还立减100。感兴趣的话，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我相信，无论你身在哪里，你的爱会一直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新城大道、省庄路附近西往东，由西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

0: 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抚生南路南昌大悦城车多，另外云飞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景德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景德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倒不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先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孺子路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龙湖天街段车多，解放东路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我们有请小雷。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

一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是夜间。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0:29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府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吉安市西部和鹰潭市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高西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0:29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九江、福州两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吉安市西部和鹰潭市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6-29度，九江雷阵雨，23-28度，济南镇阵雨，24-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31度，萍乡多云，26-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29度，鹰潭多云，25-31度，抚州晴，25-32度，赣州多云，27-35度。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戒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各个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济南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景德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的暑假路线福利也来了。今天咱们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我们是在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不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一共分两档暑期团，七月五号、七月九号班次4680元每人，七月十三号、十六号、二十号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让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那么在今天的早间，省内的各条高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目前路况是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5到34度，九江雷阵雨，24到31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5到33度，萍乡阴天，26到35度，新余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吉安阴转多云，27到36度，上饶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4度，抚州晴天，25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夏天呢，大家都爱喝冰水吃冷饮，但是这样呢会刺激胃肠道，反射性的引起脑血管收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曹文峰提醒，特别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朋友，要尽量的喝温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既能够解渴，又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

生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现在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又是全新的一天，而且今天是这个阳光高照的一天啊，终于是结束了我们的这个阴雨的天气啊，而且呢今天是周五，相信大家今天的早高峰的出行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顺畅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农历的5月19，星期五。大家行车路上呢，可以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呢，在今天也随时锁定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同样，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呢，将会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的大时段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1、8833-002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遇到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难题呀、路面通行的问题呀，以及通行的路况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大交通群的群聊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大交通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今天呢已经是这个暑运的第三天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在不断的计划着，哎，这个暑期我要去哪儿去来度过自己的这个暑假呢？我要带着孩子去哪里去来这个逛一逛呢？可能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攻略吧。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出行来去做的，因为可能最近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出行啊、出门啊、住宿啊，这个可能确实是会比较多，因为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出行的需求。那最近呢，这个重庆有一家这个酒店啊，包括多家酒店都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退房制。哎，很多朋友说，我那住酒店平时不都是，一订酒店都是住一天嘛？哎，怎么这个24小时它有一些什么不同之处呢？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住酒店的话，基本上就是酒店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就规矩就是中午12点，然后就要退房了。12点之前，你这个头一天入住，然后12点之前，第二天12点之前，要退房。有的这个酒店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延时服务，或者是你有一些会员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开通这样的一个延时服务，可能最晚也就是到14点、15点这个样子。那就很多朋友就一直都有，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直有这样。

样的一个疑虑。哎，为什么这个酒店一定要中午十二点就退房呢？我只睡个懒觉，我可能都睡得不爽。那么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凌晨入住，那么你中午十二点就会被催着这个退房，就会真的很烦，就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住够一天，我只住了十来个小时，对不对？最近的这个重庆的多家连锁酒店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24小时的退房制，就是说从你的这个实际的入住时间来算起啊，就是顾客可以实打实的住满24个小时再来退房。哎，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还挺暖心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住了一天吧，啊，只能按这个天数来算。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公平的。那么比如说你早上这个可能你这个晚上下午这个五六点钟到了酒店，你就可以住到第二天下午的这个五六点钟。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感觉就是我好像住了两天一样。所以说有这样的24小时的退房制啊，所以你就很多朋友就是即便是凌晨到店，也不用去那么仓促的去赶时间，那么从早这个早到从容，晚到不亏，而且呢这个全程呢都是无需的额外的付费。那这波调整呢是真的是戳中了无数旅客的痛点，也收获了全网的好评。就是我不知道南昌有没有这样的酒店，反正我还挺期待，就是以后我去到某个地方，如果这个酒店有这种，哎，让你实打实的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哎，我觉得真的是太贴心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来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午十二点退房对您觉得对你自己的这个住宿的影响大不大啊？你都遇到过哪些最贴心的酒店的服务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说起这个中午十二点退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就是说，好像也我无所谓吧。但是我个人认为，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出行啊，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如果说他是要求中午十二点之前退房的话，那么我就一般不会去选择红眼航班。比如说，如果说我真的是可能需要去，坐航班的话，我如果说是那种十一点多或者是十二点多到当地的机场，那么我再打车去到酒店的话，估计然后洗漱一下，可能就一两点了。如果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就要算一天，那我就觉得这个太亏了。那基本上我这个就是我要单独的去再花一个一天的这样的住宿的费用在整个的行程上，那么我觉得是不太划算的。一般可能如果说如果是这样的来住宿的话，我就不会选择这样的航班了，基本上就是会选择第二天这个早上早点，要么早点出发啊，早点到，或者是选择这个动卧或者是这种普通的卧铺，那么从这种卧铺的方式去到达这个对方这个另外一个地点，那么觉得可以省一晚住宿的费用，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去选择动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好了，今天我们早上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中午十二点退房啊，你觉得对于你的这个出行的住宿的要求这个影响会不会很大？你都遇到过哪些酒店的最贴心的一些服务？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牙买加的事他就说，入住都问能不能延时退房，有的是可以到下午两点。对，有一些酒店呢，它是有一些专门对于这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服务，他们就是可能会做的比较好吧，或者是有一些针对会员啊什么的，他基本上都是会延迟到14点，有的甚至是15点、16点啊，我都遇到过。但是我还是更期待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酒店能够真正的住够24小时，那真的太香了。那说到这个最贴心的酒店的服务，今天早上我在起床洗漱的时候，刷抖音还遇到了一个，就是说，最近很多朋友都是会去到一些，尤其是夏天嘛，会带着孩子去沙滩啊，或者是海边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景点呢去玩一玩。那么就有一个这个博主呢，就推荐了这个选择海边的酒店的时候，或者是民宿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他就提到了对于吃货非常友好的，就是一定要去选择那些有这个海鲜加工的住宿。他这样说，好像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哎。就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去赶了海，或者是我在这个当地的市场买了一些这个新鲜的海鲜，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带回酒店，我就不用再去，我就可以在酒店里面去来直接去把这个海鲜呢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加工，我就可以足不出户，我就可以在家里在这个酒店里来吃到这个鲜美的海鲜。

我觉得这个服务对于吃货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了，就要看这个酒店的这个收费了、加工费了，还有他的这个厨师的厨艺怎么样。不过，嗯，我觉得做海鲜其实对厨艺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因为海鲜你吃的就是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那种新鲜感。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来说一说啊，中午十二点退房对于你的这个住宿影响大吗？你都遇到过哪些最贴心的酒店服务？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参与到今天早上的早高峰的这个路况活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全球海面温度创历史新高，达到 20.86 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预测，6至8月厄尔尼诺的发生概率是在 80%， 强度或达强等级。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后期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中国气象局表示，今年6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20.7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3 度。预计7月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山西省纪委监委7月2号发布通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处长崔瑞军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西安市雁塔区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网传西安一商场发生人员坠楼，经核实情况属实。2026年7月1号12时10分左右，一男子在赛格商场坠亡，坠楼者为赛格商场某商户负责人，已排除刑事案件，家属安抚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北京市住建委表示，6月北京全市二手房网签1618套，创近五年的单月新高，同比增长 9.77%， 已经连续三个月居五年同期首位。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 4.7 亿人次，同比增长超 3%， 创同期历史新高。5月1号发送 473.8 万人次，刷新单日记录。福州边检站发布，今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超过 6.2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4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2号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与千余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昨天在上海发布，该报告称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 1.09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2% 至 23%。

0: 阿里速卖通近日首次公布618中国品牌出海成交榜，覆盖手机、汽摩配、数码影音、电脑办公、运动鞋服、户外骑行等10个品类。手机前三位为 POCO、 小米和荣耀，电脑办公前二为联想和小米，运动鞋服前三为李宁、特步、361度。纵为立方拿下 3D 打印的第一位，是跨境电商平台首次发布中国品牌出海成交排名。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早做准备，积极应对，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平稳。目前，全省水库蓄水量约174亿立方米，蓄水情况良好，为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情储备宝贵资源。南昌市2026年中考成绩今天上午的9时将会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干服通、畅通码以及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自己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南昌市今年预计投入3.6亿元推进老城区房屋屋顶整治工作，计划整治东湖区、西湖区、青山湖区、青云浦区共2087栋住宅，整治面积达91万平方米，用真金白银为百姓的头顶安全与居住品质撑起安心伞。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今年7月至8月，南昌市将举办50余场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市、文旅街区，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宽来昌求职青年的就业渠道。暑假期间不得违规补课，赣州公布举报电话。为助力赣州赛区的活动，7月5号赣州公交将临时增开夜间散场的免费接驳专线，并调整公交线路的运营安排。为进一步提升出行效率，自2026年7月1号0点起，所有由上饶机场始发至深圳、广州的出港航班，其停止办理值机的手续时间，由现行的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统一优化调整为航班计划起飞前20分钟。旅客将会获得更加充裕的值机手续办理时间，出行更从容。南昌市发布关于南昌市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销售、繁殖和个人禁止饲养的危险犬标准及品种的通告，明确德牧、罗威纳、秋田犬等30类危险犬只禁养、禁售、禁繁殖标准。该规定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号。连续多日的强降雨给山区的道路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在6月30号夜间，九江市永修县316国道三溪桥镇黄岭村路段一处临崖高边坡突发塌方，双向道路几乎是完全被堵死。各部门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清障，经过3个半小时不间断的施工，7月1号凌晨1点30分316国道永修段顺利恢复双向正常通行，路面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汛期来临，临水临崖路段的地质风险升高，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途经山区国省干线时务必减速慢行，密切观察路况，遇到道路临时管制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平安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感谢关注。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

0: 乐游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继续关注路况啊。首先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在今天周五啊，这个阳光明媚的早高峰的开场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小雷你好。
4: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这连续下完雨之后的这个晴天呢，往往是特别的通透啊！啊，今天早间啊，这都不是叫阳光明媚了，这直接阳光这个刺眼了啊！这个啊，大家一大清早起来啊，这个感觉都睁不开眼啊！早间的这个大晴天啊，那大家的这个车流出发啊，现在要防范的不是降雨了啊，主要是刺眼阳光可能对大家这个出行的影响，这遮光板得打好了。当然就。此而言啊，这个咱出行的干扰那肯定是比下雨天要小多了啊，所以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过江桥梁沿线通行，包括地面主干道啊，都是极为畅通。九州高架豫章台和古建啊，这个核心的小雷啊，这个咱们看早间高峰啊发展的这个晴雨表啊，那现在九州高架都是畅通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这几乎全程啊所有的干道啊目前都不成问题，行车状态极为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谢谢小雷。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

0: 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2: 好，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刚刚小雷说这个外面的阳光特别的刺眼啊，可见今天的这个阳光有多么的这个闪耀啊。当然今天这个早上确实可能不下雨了，因为这个阳光确实非常的刺眼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今天早上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有一些情况的这个发生的。刚刚我们的平台人生跟我们是说到，在南昌县这边的金沙大道北往南方向，在这个百威雪金啤酒的门口这边是有一个车子抛锚啊，这个车子是占据了这个最左侧的车道啊，已经是树立了这个三角牌，提醒大家在这边避让一下，这边路不是特别宽，应该就是两条车道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在金沙大道北往南方向南昌县的这个百威雪金啤酒门口啊，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那个39群的我们的这个贤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现在这个图片看不出来太是哪块街，感觉这个图片有点模糊，应该是靠近金融大街，在红谷滩这个片区这边，靠近金融大街的这个一个路口啊，这边应该是什么九江银行这个位置，是叫九江，看不太清楚，好像是九江银行。然后这边的这个红绿灯啊，是已经是全部亮起来，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哈，这个红灯、黄灯和绿灯全部都亮了。具体的这个贤龙有没有路过这边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啊，遇到这边的也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这个反馈一下啊，具体是哪个路段，这边的信号灯是出现了问题，如果信号灯看这边有没有交警，如果说有路过这边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那个赶紧来分析这个，给辖区的交警来说一说，看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的话，还是要这个有我们的这个交警到现场来去指挥一下啊。这个好好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说今天的天气晴好，一放榜。对对对对，因为今天那个南昌市的中考成绩啊将会公布。刚刚我们在这个滚动头条里也跟大家来说了，今天上午的9点呢，南昌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呢将会进行公布。在此呢也提醒我一下，我们的考生呢可以通过赣赴通，还有这个畅通码，以及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自己的这个成绩。希望大家这个成绩都能够心如人愿，旗开得胜啊。好好还说了说高考放榜那天也是好天气，后面就下雨了。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天还是挺照顾我们的心情的。而且今天是周五嘛，就是可能不光是对于学生，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今天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心情愉快的一天。那当然说到这个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话，我们还是有几条好玩的线路给到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去到我们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因为我自己是带队去过呼伦贝尔的，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边不光是吃的哈，它与其说它是内蒙古吧，但是我更觉得它像有点像东北，因为它挨东北很近嘛。包括他们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居民，他们就是说话呢都有点那个东北口音。呼伦贝尔可能其实不用过多的给大家来介绍了，这个风景怎么样，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各大平台网站啊、视频啊也都看到过呼伦贝尔。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品质好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团好在哪里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是一个双飞七日游，是也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那么甄选的酒店呢是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哎，你还可以去这个哈尔滨落个脚去逛一逛，升级了 了一碗草原特色的蒙古包。那推开门呢，就是青青草原。

0: 就是我当时我们也住了一晚那个草原蒙古包，而且我们在那个草原上还搞了一个篝火晚会，放了焰火。当时那天天气特别好，我去那几天天气都特别好。就是你在那个蒙古包一推开那个就是那个窗户啊，你就推开门，它也有窗户，你就能看到真的是那种漫天繁星，我都好多年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致了，真的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拍了一张图片，发了一张朋友圈。当然这个不光是看这个繁星啊，而且傍晚的时候它还会有这个落日晚霞，氛围感是非常强的。那美食非常多啊，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这个铁锅炖应该就是铁锅炖大鹅，真的非常好吃。可能很多南方的朋友就是不喜欢吃这种乱炖吧，就是可能北方人吃的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的那个团，然后我们很多团就觉得哇，那个这个馍加上那个铁锅乱炖怎么那么好吃啊，真的非常好吃，非常的香，蘸上那个汤汁啊，真的非常浓郁。包括这个私房胡鱼宴啊，加上内蒙的私房菜啊，这个两样当时我们是没吃到的。嗯，感觉这个团又升级了。再加上这个东北饺子宴，还有当地的这个蒙族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而且呢，就是跟着团出游，就是非常的省心啊，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我们景区的门票全部都是包含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啊、老人啊、亲子家庭出游都能够放心的报名，而且性价比超高。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是双飞哦，双飞去哦，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是4680元每人，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是每人4880元啊，就是越往后可能价格就会越贵，因为确实越往后这个暑期出行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在暑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出门非常划算。我们是包含往返的机票，而且我们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啊、就可以来了解这个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那这个说完中考成绩放榜，其实高考成绩也有一段时间了，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已经是开始在进行这个志愿的这个填报。那么当我们这个高考中考刚刚落幕，升学宴呢、谢师宴啊，可能总是有取得了好的成绩，肯定是要答谢一下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这样的庆功时刻也少不了一瓶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那今天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平台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浓香型的鼻祖泸州老窖，我们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双十一的这个抢先福利，泸州老窖无上龙门福酒52度，那么是老牌名门啊，底气十足。1915年巴拿马金奖，1573国窖这个国宝窖池群，还有700余年的非遗的技艺啊，这个大品牌的酒呢，喝起来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是有这个品质的保障的。那品质是硬核严格执行 GBT10781.1 优级的纯粮标准，龙泉井水、川南糯红高粱单粮酿造工艺，入口是绵柔醇香，酱香优雅，空杯留香持久，懂酒的人啊一尝就知道了。那么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京东旗舰店的售价是398一瓶，那今天我们到手只要99块钱一瓶，而且购买6瓶装还赠送价值398元的千秋大叶茶叶礼盒，双重防伪，品牌直发，喝的放心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泸州老窖都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泸州老窖，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就能够下单。我们这个经典52度浓香型泸州老窖的白酒，500毫升两瓶，限时是198两瓶，588元六瓶啊，到手是99块钱喝的一瓶。那么六瓶我们还是送3瓶的这个价值，购买6瓶装我们还送价值398元的千秋大叶茶叶礼盒。能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白酒来看一看。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来关注到路况信息。 目前在九江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赣州市的357国道由西往东拥堵448米，上饶的351国道由西往东拥堵234米。夏天的孩子户外活动是比较多的，出汗量比较大，那么钙锌等微量元素流失也快，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增加奶制品、豆制品、瘦肉、坚果等富含钙锌的食物。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提醒大家，必要时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营养素，帮助孩子来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节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而言啊，今天这样的一个绝佳好天气啊，那早间高峰路况那是完全无懈可击啊。那现在城区路面出行，整个环线一圈高架看下来，完全没有任何出行车多的一个担忧隐患啊。所有的国家桥梁，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关键的高架出行节点，目前车辆呢都不高啊，但是大家的出行非常的顺利，能见度良好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主要注意今天呢可能气温会相对偏高，另一方面啊，这个也早间阳光刺眼啊，也要注意啊，这个在打好遮光板啊，保持这个安全小心的驾驶。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网上有传言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8: No.
7: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请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9: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6: 我是林可。
9: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0: 我是小雷。
9: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9: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6: 交通咨询，
10: 路况服务，
6: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刚刚有朋友跟我们是说到在，南昌绿荫路和红谷中大道的这个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贤龙跟我们说到这边信号灯是出现了故障，这个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辖区的这个交警，看能不能够及时的来进行调整。那这边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对大家的这个通行造成影响，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补充一下。 然后游子啊，在我们的42群给我们分享了几张非常漂亮的图片。他说昨天下午出去骑行，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远处的云海，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个荷花是这个啊、这个96年属鸭脖子的小哥哥就在后面跟帖，然后发了自己的这个拍到的一些这个美景图片，非常漂亮的荷花，可真的是下了这么多天的雨，这个天气一放晴，我就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都明媚起来了。刚那个平淡人生还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说，他说我们一同这个跑车同行，他说银川人，他老家的发小上周日落地了昌北机场，今早呢飞回银川，昨天晚上吃了这个南昌小炒，他开玩笑，我们开玩笑说因为这个西北缺水，所以说你来了几天就有几天有雨，让你好好享受一下。哎呀，这个真的是太不巧了，再留下两天吧，你看这两天天气多好，对不对？当然了，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南方的这个湿气，增点湿气。然后补补水啊。这个平台人还说今天太阳好大好刺眼，他说都戴墨镜了。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是从西边往东边走嘛，那个太阳不算大，但是确实还是挺刺眼的。就是如果说可能西往东的朋友，确实今天早上有点遭罪啊。然后一群的朋友呢都在讨论这个世界杯啊，说实话这个今年的世界杯我还没看，因为他这个毕竟要倒时差，要么就是早上上班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一直都也赶不上趟啊，最多只能看看干超。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中午12点退房啊，对大家的住宿影响大吗？你就觉得这哎中午12点就要退房，你觉得会不会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住宿的行程安排？还有就是你都遇到过哪些酒店最贴心的服务，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一般来说选我很少住民宿，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民宿可能它的这个标准啊参差不齐，就是有的好的民宿做得特别好，有的那个民宿确实就是环境啊卫生啊挺糟糕的。因为我自己踩过雷，所以我一般出门基本上是去会还是会住那些就是标准的一些这个连锁的一些酒店。那如果说真的是要住民宿，比如说像去婺源啊这种你必须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的话，我就会选择去住这种民宿。但是我一般挑民宿的话，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主人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同住，会不会真的就是那种民宿啊，就是真的是那种民宿，不是专门去租了一套房我去在那儿去做这种民宿。一般我不太会选择，我一般会选择就是那种老板也住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卫生什么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有保障。还有就是这个民宿它会不会提供老板自家的农家菜，自己家做的这种饭菜，我还是比较看重这一点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说你会更省心，你就会真正的能够体验到这个当地人的生活，你就会跟这家人住一起，你会觉得哎，这个才是我理解我想象当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说到出去玩，其实很多朋友为什么是哎想要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呢，就是因为省心嘛。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平时做攻略啊或者

0: 是对一些这个酒店有要求，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有贴心的服务，能够有一些这个比较省心。那如果说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游的话，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些线路给到大家。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我们这个云南的大理丽江这个线路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线路了，而且是这次我们是六天的一个行程，全程都是非常的轻松，不用去赶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度假。我们粉丝的专属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立减100元，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这个精致的小团。我们早上9点出发啊，不用去早起去赶路，然后能够让大家睡到自然醒。说一个重点的就是细节吧，就是我们这趟团呢是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去跟陌生的游客来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是特别好的。无论是带娃还是情侣朋友结伴，都是让大家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我们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而且在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那么出行呢也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超级宽敞的。最后我们是丽江动车来返回昆明，不用去长时间的坐车遭罪。那么体验项目是非常多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我们全部都是包含的，景区内部的小交通都送给大家了。还有就是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的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挨个打卡，而且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想要跟着我们去云南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锁定优惠，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这个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最方便的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啊，就可以来获取详情了。如果说您想自己在家啊安安心心的上班，给孩子让孩子这个出门去待几天的话，那有一个北京的研学非常值得您选择啊。我们这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了。我们这次夏令营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呢是可以单人独立参营的。7天北京研学旅程，带大家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后至爱国情怀，还可以走进清北的名校和优秀学子交流，来树立青春理想。同时呢，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视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都是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的物资。我们活动呢是有3期，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超值的优惠。选择环球影城呢还可以升级体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啊，都是可以的，就可以回来获取详情。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807021947 1807021947 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南昌市的一个交通管制啊，提醒到各位，也就是说在7月5号也就是后天周日开始2026年的7月5号到2026年的8月4号，南昌的龙兴大桥的上层呢将会进行桥梁施工。那么为了保障施工期间上层桥梁道路的交通安全，那么南昌交警呢将会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2026年的7月5号到2026年8月4号对龙兴大桥进行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机动车呢可以经过金山大道、还有南昌绕城高速或者是英琼大桥来进行通行啊。那么因为这个施工进度的变化，也会适时的来调整交通管制的措施，并对外发布公告，欢迎大家来能够这个及时的关注一下啊。7月5号到8月4号龙兴大桥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次提醒各位。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